0: 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蓝田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田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田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蓝田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蓝田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田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6到26度，鲅鱼圈37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安各位，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我是天月。
0: 哎，大家要注意听讲啊，今天我的搭档是天月啊。所以各位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给我们的组合起个名字，小峰和天月组合在一起，怎么这个听这个名字就那么好听呢？这名字怎么就起得那么诗情画意的呢？又有深度又有高度的，又朗朗上口的，
1: 这挺难的，这任务布置的，是不是？
0: 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通过营口交通营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集思广益参与互动啊，给我们起一个小小的名字。然后呢，这名字如果我们采纳的话，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个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行不行？
1: 太行了，
0: 我觉得行、
1: 我也想要。那我现在我也想想起名的事儿了。
0: 得了吧，昨天豌豆包都没起出来呢。
1: 是呢、你看大数据都起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啊动动自己的小脑瓜，集思广益一下，看看给我们小风和天月能起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0: 是的，目前呢有一个备选的名字叫风月组合，就这个名字呢就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啊，很多朋友也都起了这个名儿，还有一个叫类似的像风花雪月这个名儿也挺多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呢就是再想一想啊，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名儿到底叫啥比较好，所以说大伙儿呢还别着急，合计名出来了啊，你们再合计合计。
1: 咱们不限字数，
0: 对对 对，
1: 不用局限两个字儿、三个字儿、四个字、八个字儿都行。
0: 一个字儿肯定是不行了，
1: 一个字
0: 把我俩浓缩了。然后那个博后发来消息说，主持人啊，放弃惯性思维。就不要组合两个字儿了，就叫风花雪月多好，或者小月清风也好，对不对？
1: 嗯，
0: 那听友早上好，风花雪月向你们问好，这多好啊，说起来还顺口，这名咱俩怎么说都给咱俩写好了。
1: 嗯，对，哎，对，写一下你的这个想法，
0: 嗯，
1: 这个解释一下你这个名字的
0: 寓意，
1: 好不好？
0: 很重要。来吧，那个现在正是上班点儿啊，很多伙伴呢已经开始出行了，咱首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目前呢有很多路段都已经红色飘红了，属于严重拥堵路段。先看一下学府路上南湖公寓的门口，由南向北方向，整个一条路段都是红色飘红，从清华大街一直到智泉街。然后呢也是南湖公寓，但是这边是东面那块的盼盼路啊，由南向北，从清华大街方向一直到智泉街方向，整个一条路段都是红色飘红。然后还有就是恒大绿洲三期这一左右，就是中间桃花源小区和恒大绿洲三期中间一条道上，也是由南向北方向红色飘红。清华大街这个恒大绿洲三期门口也是红色飘红啊，然后还有恒大绿洲三期的东门口也是很长的一段红色飘红，一直延续到光华路，我看看啊，一直到智泉街，但智泉街是由北向东方向，光华路一直到清华大街都是红色拥堵路段，能绕行还是尽量绕行一下啊，因为我感觉得等一小会儿啊，就是性子急的朋友还是选择绕行吧。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府路也是红色飘红，从金牛山大街就四线一直到渤海大街，从南向北方向整整一条路啊，断断续续也是红色飘红的拥堵路段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心街万达广场万达华府门口这条路，甭管是由东向西还由西向东，双向都是拥堵。

0: 的，选择绕行吧。目前三线渤海大街还是挺畅通的，我建议各位选择走三线。
1: 是的，那渤海大街和光华路这个路段呢，路口的车流量其实是不断的，大概一到两组信号灯才能通过。
0: 是的，
1: 渤海大街与市府路这个时间通行效率其实是比较高的一个路段，而且万达这个路口呢，你看着车多，但是它的通行效率还是很高的。
0: 是的，
1: 而且路口的行人也有一点多，所以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渤海大街和太和北街还有渤海大街和庄林路这几个路段路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希望司机朋友们注意一下。那现在建设街的这个路面情况其实也不是很乐观啊，建设街和东升路，尤其是建设街与学府路在路口会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大概等待两组信号灯才可以通过。
0: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也能看到，目前东面庄林路那块了，从清华大街接汇口那块了也是很长的一段黄色缓行，然后呢庄林路和金牛山大街交汇口的那位置呢也是很长的一段黄色缓行啊，估计也得是两组信号灯左右吧。然后呢从工农路到渤海大街交汇口的交通岗也是啊，由北向南方向也是很长的一段黄色缓行，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也是选择绕行吧啊，然后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别着急啊。
1: 那现在主要路口还是有一些车多缓行的状态，但是其他路口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选择在顺畅的道路通行。
0: 本来啊今天选择这互动话题啊都选择好了，都早上想的老美了，但是其实呢今天呢这个组合的名字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但没想到大家热情真的是挺高的。
1: 是的，
0: 就读不过来，真的读不过来，有的伙伴啊就是我们没看到啊，就真的属于是真的没看到，不是说没读你的信息，
1: 就是这一刷新太多消息
0: 了。对，所以说呢大伙呢就是耐心点啊，我们就会尽量的把大家的留言呢我们都读一读啊，也确实希望大伙能多留言，因为啥呢，我们这个名字啊不是那么好起，我们也知道有点难度啊。
1: 是呢，豆包都起不出来。
0: 然后再读两条信息吧，我是谁发来消息啊，说哎呀这个名字呢也起得挺好，而且很多解释，你看首先写这个名字叫啥呢，叫月见风光组合，然后呢寓意是啥呢，风取自小风，月取自天月，然后呢畅行紧扣节目畅通早高峰，寓意是啥呢，伴着早间的晨光，小风和天月陪伴着各位通勤的听众一路畅通出行，旅途舒心愉悦，祝愿所有的车友路途无拥堵，一路畅行出行皆顺心。
1: 这个好用心的一个，
0: 太有文化了。
1: 对呀、啊，每一个字哈都给我们解释了一下，然后取自哪里啊？为什么？最后还有整体的一个寓意。
0: 是的，
1: 你说这不给一个礼品能行吗？
0: 必须得给啊！
1: 是啊，
0: 啊，然后我是谁？这个刷新一下手机，你看看啊，这个来自于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礼盒。你看看这个信息有没有收得到？我觉得特别棒啊！这个必须得给一个，因为首先啊，它标点符号，它字里行间表述的这个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虽然这个名字啊，咱们在备选当中不一定能采纳，但是通过您这份用心和您的这份支持，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暖心，非常感谢的。
1: 是的，我们这一时间段哈，把这个回执发送给我是谁，好不好？
0: 对，我是谁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啊！大伙儿别灰心，我们有很多。
1: 对，按照这个标准答案来，好不好？这不是标准答案吗？
0: 很多朋友说，那我在开车呢，我说，我的天哪，这咋整啊？
1: 哎，但是啊，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对呀、
1: 啊，您要想留言的话哈，可以让副驾驶啊，如果有人的话，帮着留个言，或者要是实在这个时候特别想进行一个回复，您要不着急的话，把车啊停到这个路边，然后去留个言。
0: 是的，
1: 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
0: 对呀、啊，这是一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互动很重要，但是这个驾驶安全更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冰淇淋发来消息啊，说风月同行早高峰乐队，
1: 早高峰乐队，
0: 哇，哎呦，这个我真没有想到啊，虽然这个，哎，早高峰乐队这个名真的特别好听、啊、
1: 怎么有一种就是很嗨的感觉，
0: 那以后
1: 热血的感觉，
0: 上节目我俩还得唱一个，但是说实话这个名真的是特好听、啊、特别棒、啊、
1: 早高峰乐队
0: 真好听，
1: 哎，这个有很像缝纫机乐队，很热血、啊、燃起来。
0: 首先说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实话实说啊，这个也是备选当中了。

0: 我也很喜欢咱俩的这个，咱俩的点还是能 get 到一起
1: 的，是吗？撞在一起了是吧？哎呀，真的是太棒了啊！然后呢，李永红发来消息啊，叫天天早高峰。哎呀，咱的名字开始出现五个字了。
0: 哎，现在已经五个字了，
1: 但是这个好听也好听。李永红发来消息叫天天早高峰，
0: 天天早高峰也很好听，
1: 好听，真好听。
0: 嗯，
1: 横木九天说就叫晓风天日啊，拂晓的风再加上天上的月亮，多美好的意境啊。
0: 嗯，
1: 真好听啊。 Tina 也是一样，风花雪月还有心随女动发来消息啊，哎，欢迎欢迎，我来了，笑得好开心呐、啊！是你笑得好开心还是我们笑得好开心？
0: 大家都很开心，
1: 都很开心，
0: 听我们的节目、
1: 啊、
0: 大家都很开心，
1: 是的。然后小鱼儿也发来消息啊，叫听月风不错，挺好听，但是我现在还是喜欢那个
0: 早高峰乐队，
1: 早高峰乐队，
0: 还有天天早高峰，
1: 这个真好听，
0: 是不是
1: 真好听？咱俩 get 到一起了是吧？
0: 是的，
1: 嗯嗯嗯。然后呢，蔡雨欣也是一样，叫风花雪月啊。赵也是同样发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名字，叫风花雪月，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嗯，斑马斑马
0: 说风月组合不错，晨光上路，风月相伴。
1: 嗯，好听好听。天空也发来消息啊，说叫
0: 听风望月。
1: 哎呀，挺诗情画意的。
0: 嗯，天风望月，然后一切随缘也说说风月无边，
1: 也不错。我发现咱听友起的名字啊，都是那种挺诗情画意的，有点内涵的，
0: 就是很有深度。
1: 对，
0: 大家都是这不是你要求的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大家都是哎呀，这绞尽脑汁的想，我这又得好听、
1: 哎，
0: 我还得有内涵，还得有高度，
1: 俩名字还都得里边有字儿，
0: 这不你要求的吗？
1: 是是是，完最后咱俩喜欢那个早高峰乐队。哎，这个咋说呢，这个早上上节目啊，这个咱俩这嘻嘻哈哈的，
0: 咱俩就是那个肤浅的人，是不是
1: 太肤浅了？我觉得啊，这脸通红通红的啊。但是真的啊，就是甭管哪个最终我们选择的哪个名字，但是都是大伙儿细细心心的去为我们去选择的名字。
0: 对，其实别说他父亲、嗯、他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深意的，而且他的性格和我们很相符、
1: 我们的嘉玉发来消息了，
0: 谁说佳玉没醒？
1: 佳玉在收听节目，
0: 8:20这时候上班了，听着了。
1: 嗯，佳玉给大家起个名字了、嗯，这名字挺霸气的。
0: 哇，太霸气了！
1: 嗯，这个天月来读，
0: 叫风云雄霸天下，
1: 字儿全有。这个真的太棒了啊！就是我要正常来说，如果你要换个名，我不知道你是佳玉的情况下的话，我高低给你来个雪糕大礼盒，
0: 是
1: 我瞬间给你发过去了。这名字我也很喜欢，
0: 雄霸天下，
1: 好听好听，
0: 果然是佳玉的脑回路啊！
1: 对对对，真的是太棒了啊！这个大伙呢，说实话有点难为大家了。这个起的名字呢挺多，然后呢样式，各种风格的都挺多，几个字儿也都有，有三个字儿、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啊。然后呢，现在刚才那个佳玉起的这个已经出现六个字的名字了。
0: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上限了，还有更多的字儿吗？
1: 以后我俩上节目啊，就来段贯口。
0: 对，一人来段贯口，
1: 对，
0: 然后才能开始。
1: 说完之后才介绍完我俩的组合的名字。
0: 啊、咱们这个自我介绍就得三分钟。
1: 假以时日又发来消息，就叫小天组合多好啊，简单明了，给人一种清爽凉快的感觉。
0: 嗯，小天儿、
1: 确实挺不错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起的名字呢我们也都收到了，而且呢都拿小本本认真的记好了，回去之后呢我们俩再研究研究，看叫什么名字更好一点，然后明天呢也给各位揭晓一下。目前呢收录到这个小本本的名字当中呢
0: 已经很多了，
1: 很多很多、然后呢说实话小峰挺青睐的那个叫早高峰乐队的，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
0: 我喜欢风云雄霸天下
1: 这个呗，现在他是第一了呗。
0: 对。
1: 那以后咱俩这个就是介绍完之后你看啊，大家好我是小峰，
0: 大家好我是天月，
1: 我们是
0: 风云雄霸天下。
1: 瞬间这个背景音乐好像和咱俩的名字不太搭了，你看啊，咱俩刚完说完这个名字很霸气，完事这一推上背景音乐是一个非常卡通的一个儿歌，很可爱的儿歌，
0: 这反差萌啊，
1: 反差太大了，
0: 我们后面的 BGM 应该跟着 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 是的，是的，应该被这个是 BGM 应该选择这样的名字啊。然后呢，今天呢很开心啊，这个第一次和也不说第一次吧，畅通早高峰这档节目我们俩是第一次组合。
0: 首秀。
1: 对，但是其实呢我们是很早的一个搭档了，之前这个主持美食
0: 搭档这么长时间了。做美食节目、
1: 哦、
0: 也从来没起过这个组合名，
1: 组合名从来没起过。
0: 没有，因为知道不好起。
1: 是的，然后呢，但是早高峰嘛，也是难为各位了，真的很开心能起到这么多比较不错的名字，很开心。然后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些这个获奖的听众，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也给各位分享一下谁最终得到了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也希望能够带给各位一丝丝清凉。这个点儿上班的，反正道上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实时监控画面啊，感觉道上的车也确实还是挺多的啊，不少。然后目前呢也有挺多的拥堵路段，咱们再看一看道上的情况吧，好不好？也跟各位分享分享。因为有的时候尤其这个点儿，我估计都是踩着上班时间点出行了，大伙儿应该都比较着急了，所以说呢碰路上如果碰到车比较多，别着急啊，也是慢慢开。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你看啊，像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交汇港这块了就挺堵车的了。
0: 是的，
1: 红色飘红，尤其像应该是
0: 对，就这个中天国际的制高点来看的话、它这个南北的方向也是需要三个灯才能通过吧。
1: 对，所以说呢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安全为主，千万别着急啊。虽然是拥堵，但基本上两三个灯都能过得去啊。尤其像这个金牛山大街与市府路交汇口这边车是挺多的啊，无论是从西向东方向走四线，由西向东方向，
0: 还有南向北方向，
1: 对，
0: 都是
1: 红色飘红的啊。市府路也是，尤其像由南向北方向车很多，一直延续到三线博爱大街啊，车都是很多的。大伙儿还是能选择绕行，还尽量绕行。尤其像现在来看的话，盼盼路由南向北方向，从金华大街一直到金牛山大街，整个这条路段都是红色飘红的啊。我估计得四个灯朝上才能过得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市府路，这个是城南公馆的前面这条道，由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了挺长的一段红色飘红。车挺多，大伙儿还是选择绕行一下子吧。还有就是中天桃花源这块料，就是恒大绿洲三期与中花桃花源这条道还是红色飘红拥堵的。
0: 其实恒大绿洲的一期二期和这个中天农贸市场啊、这个中间这个小道其实也是有一点车多的。
1: 你挺有发言权的，我觉得，因为你住在那片儿。
0: 是的，我从那个地下车库出来那一刻就开始堵。
1: 就开始堵车了，那功夫是不到七点左右的时间
0: 啊，上早高峰还能好一点。早上的时候车还是稍微少一点。
1: 对，因为那块儿就住的人比较多，然后呢，所以说早上都上班，出现堵车情况也正常啊。我估计大伙儿都习惯了。
0: 对，已经习惯了。现在在那儿住的话，都会提前个10分8分的出来了。
1: 对，如果哪天碰到不堵车的，还可能有点不太习惯。
0: 那希望大家能习惯习惯。
1: 哎，其实啊，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我相信很多伙伴呢都开始选择这个降温的一些东西，有的吃冰棍儿，有的吃冰西瓜啥的，是吧？
0: 这一到这个夏天哈，尤其三伏天儿、这说啥的都有，就说啊多吃点冷饮，然后这样能够清凉一些。
1: 是的。
0: 那当然也有说了，说这个这个时候一定要捂啊，捂汗呐。是不是咱不能那个吃太多的凉饮，这样的话容易体寒啊，这个时候要养生。但是众说纷纭哈，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是最健康的呢，最养生的呢？
1: 所以说呢，下半段呢我们也想和各位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常识小知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呢获得一丝清凉，也同时注意一下身体的一个健康，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和各位开通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和我们的互动。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呢咱就别改了， 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其实起名字呢，这不是我们的主题，就是顺嘴让大家起一个，没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那咱就延续这个话题吧。然后大家呢还是一样，这个脑洞大开一下，看看天悦和小峰起个什么的组合名比较好。

0: 比较不错，大伙呢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什么限制这个字数啥的呀，或什么方向啥的无所谓，名字当中只要有我俩的名就行，有一个字就行啊。小峰也不挑，你就哪怕没有小峰俩字也没事，我也很开心啊。大家呢都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然后呢我们最终的时候呢会选择五位听友获得来自于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分享给各位啊。这个互动人太多了，也不能人手一份是吧？
1: 是的，我们会挑出一些精致的留言哈，
0: 是的，
1: 希望大家通过FM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
0: 嗯，然后呢今天呢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俩呢也是第一天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可能配合的不是那么默契啊，所以说大伙呢也都包含包含，尤其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监审老师点一下子还但是啊，我们觉得只要是把一份开心和快乐的活力，一份正能量传递给各位，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件事儿呢。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啊，把这个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0: 是的，
1: 好好，
0: 风雨花棉发来雨中花棉发来消息啊，说两位主持人你好，名字呢起完了，叫风月欢歌笑语。风月欢歌笑语组合
1: 又是6个字的
0: 啊，名字倒挺好听，真不错。但是我俩这个说的时候可能有点拗口。
1: 风月欢声笑语还可以，
0: 也还行，
1: 挺好的。
0: 嗯嗯嗯。然后我们的 L 一位听友发来消息说：“熊风云雄霸天下组合
1: 又一票，
0: 你得配这首 BGM 啊，日出峨眉。
1: 日出峨眉。”是哪首歌？
0: 可能放出来之后我俩应该能听过，但你
1: 下半段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行行行，好了，看看时间呢要进入广告了啊，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陪伴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高峰，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3: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3: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3: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1: 大家好，我是天月。
0: 我们是
1: 风云
0: 雄霸天下组合。

0: 是这意思不？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味儿没？那个因为刚刚我们听友啊发来消息说，哎呀，你们这个说组合名，你配这个《日出峨眉》这首曲儿，我们俩还特意找了一下子啊。
1: 对。
0: 然后呢，哎呦，这位听友，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
1: 就是这意思吧。我们演的像不像？
0: 对对 对, 对，
1: 是那么回事儿
0: 啊、嗯。然后呢，我们呢也是，就是大家有啥想法，你告诉我们，我们也尽量满足各位。你主打就是一个听话。
1: 对，刚刚打开我们收音机的朋友啊、
0: 嗯、
1: 千万不要懵，你听到的是畅通早高峰，没错。那今天主播是小峰和天月。
0: 对啦。
1: 啊，我们想让大家给我们起一个组合名儿，所以有人就起这个风云雄霸天下，然后听友呢就想让我们用这个日出峨眉来做一下 BGM。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刚刚呢，我们也是迎合一下咱听友啊，因为毕竟有要求，咱就有需求，咱必须得满足，是不是？好了，
1: 嗯、
0: 那个还是恢复我们正常的一个节目状态。那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组合名，我们的听友呢也非常给力啊，真的是非常棒。然后呢，起的名字呢也真的是太多，有的时候都真的读不过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吧，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哎，有个提问的，小爱老师发来消息说，延吉旅游具体方案是什么？哎，你这是听的是啥？啊、哦，看到了，广告里在哪儿报名旅游啊？你下边下一个下一时段广告，你再听一下。
1: 嗯，
0: 一会儿九点还有。
1: 啊，一会儿九点还有。
0: 对对，还有。小峰，你记人呢？
1: 就是让人一会儿听一下。
0: 嗯、
1: 啊，这个具体方案、
0: 嗯
1: 啊、我们还真不知道。这样啊，您可以在这个。旅游节目，中午的旅游节目，然后也可以去进行一下提问。
0: 十二点到一点钟、
1: 嗯、
0: 叫做玩转营口里边，然后呢主持人呢会给你一个专业的答复、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刚才
1: 主持人还是你不
0: 人家今天不是我班
1: 啊，所以不知道正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有一个报名电话，这个真记不住。然后一会儿呢在九点钟的整点广告的时候呢，估计还有，大伙呢再认真听讲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接着看啊，我们的这个听友发来的消息，哎呀哎呀好多啊。这海峰说，你看啊，这个小峰新月组合怎么样？这个寓意是不是也挺好？
1: 小峰新月也挺好的，
0: 也不错啊。然后冰淇淋也发来消息啊，说那个啥，小峰小峰，天月天月，营口一线到盘锦是一路畅通的，都到单位了啊。
1: 你在盘锦上班 啊？
0: 对。
1: 哎呦，
0: 然后那个到盘锦了又听不到广播了，怎么可能呢？你在手机上下载那个各种 APP，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抖音平台
1: 视频号，
0: 对呀、啊，都能看到，不光能听到声音，还能看到人呢。
1: 是
0: 是不是？你看我俩在直播间是手舞足蹈的啊，这眉飞色舞的，你都能看得到。
1: 嗯，沉浸式的看一下。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起的名字叫早高峰乐队，哎，他也是这个名儿，乐队的乐字儿，乐字儿呢是天乐的乐，
1: 嗯，
0: 喜悦的乐，非常好听啊啊，这名字是你起的。啊，
1: 对，就是他起的
0: 啊啊！
1: 你喜欢？
0: 我记着，
1: 非常喜欢的。
0: 是是是，我记着给你发回执了呀，发哪去？发丢了。
1: 不是，你给的是另外一个听友，给的是我是谁
0: 啊？
1: 那这你喜欢的，你这样吧，就是
0: 也得给你一个。
1: 嗯，
0: 这个说到做到啊，这个幸亏你还提一嘴，要不哈，说实话，明天你肯定得挑。我说小峰，你是喜欢这个名字，你怎么没给我来一个中奖回执呢？对不对？
1: 你这光喜欢，光嘴上说，没有实际行动不行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说到了我们的心巴上。
0: 好了，冰淇淋，你刷新一下消息，你这边看到我们给你准备的这样的一份小礼物，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们来再看一下
0: 看、啊、
1: 留言啊，白茶和清欢说了，说，哎呀，这么热的天儿，不如叫天风凉。
0: 哎，
1: 听起来就好凉快呀、
0: 嗯、
1: 或者叫小月亮，就叫小月亮，
0: 哎，
1: 小月亮
0: 也好听，
1: 嗯，
0: 小月亮组合，
1: 对，就像小月亮一样，
0: 哎，真棒，
1: 还挺可爱的哈、
0: 哦、我觉得真棒啊，就挺符合咱俩的风格的、
1: 嗯、
0: 确实是啊。然后呢无处不在发来一条路况消息，说渤海大街西向东万达这个口，哎呀，我已经走了五分钟都没过去，五分钟就两个叫就两个灯，真的也就两个灯，基本上得三个灯，你还等一个灯就过去了，别着急啊。这听听广播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你看尤其我俩在节目当中是吧，这不光这个听大家这个起的名字，我俩于是还能 甩两个梗，
1: 嗯，给大家演一段，是不是？
0: 是的，连曲儿都配合上了。
1: 是，
0: 嗯，
1: 主要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啊，
0: 嗯，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早上的时候有个清凉的感觉。
0: 是的，
1: 其实上半段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说了，说这个，你看这夏天到了，
0: 嗯，
1: 天这么热，
0: 对呀。
1: 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得多吃点冷饮啊，降降温，
0: 嗯，
1: 我得吹空调，凉快凉快。但是有很多的长辈就说了，你这三伏天啊，你这就得捂捂汗，
0: 嗯，
1: 你不能说天天总吹空调，你得在高温的环境下，你得适应这个大自然的规则，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呢？
0: 不知道。那我们来看一则消息好不好？
1: 嗯，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对，因为啊，有的时候啊，就像刚刚天月说的，我觉得这个就会产生两种想法。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就看看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家长说的也对，你说。

0: 那夏天你说这。就对，就像体五五汗是吧？你也不能说哐哐吹空调啊。
1: 想养生，
0: 对呀、啊。但是呢，有一件事儿，
1: 大家非常积极的给天悦和小峰起一个组合名字。
0: 是的，很开心。
1: 嗯，我们回去看一看啊，投投票，再研究研究，看哪个名字是我们特别适合的。
0: 对的、
1: 最后来定夺一下。
0: 是的。
1: 然后明天给大家来这样一个。最后揭晓吧，
0: 对，明天我们再告诉大伙儿我们选哪个名字了，
1: 好不好，
0: 组合名字到底叫啥。
1: 嗯，
0: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然后最后的一点时间呢也给各位分享一个比较好听的歌曲。
1: 嗯，希望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0: 是的，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来自于王鹤野的烂花，送给各位。
1: 嗯，好的，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

0: 言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

0: 型 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6到26度，鲅鱼圈37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6到26度，鲅鱼圈37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1: 生活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 途中认识自己。

羊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里，你是不是也希望能够有一场雨来缓解一下现在的炎热呢？刚才在951信息快报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属实温度又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啊！营口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已经来到了36度，大鱼圈的朋友们可能更会比营口城区的朋友更高的去感受一下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7度。所以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这样的措施，如果可以的话在室内多停留，减少户外的时间是最明智的选择。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来自于容祖儿演唱的流行歌曲，但是是由汪苏泷作词的，也是收录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他的音乐专辑呢叫做《联名》啊，这是一张创作集，里面的首播主打歌就有这一首。作为汪苏泷，他说啊，他能够把这首歌给容祖儿进行演唱，他是内心非常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汪苏泷和容祖儿共同演绎的。创作者和原唱同时演绎一首歌，确实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周笔畅和陈卓璇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来自于周笔畅和陈卓璇的一首合唱，依然是陈卓璇的原唱的曲目。因为唱了这一首歌，陈卓璇直言说，我每一期都想拿第一，这一期我的感受更加的强烈。他的声线其实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在演唱的时候能够表达不同的层次，而且这首歌呢也登上了很多榜。

想看到别人。接下来听一首老歌，来自于张瑶的有你相随，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 R&B 的版本。

一首老歌《有你相随》来自张瑶。张瑶呢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但是后期呢是在影视作品当中频频的崭露头角。

如果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话，可能你会记得这首歌当年获得了 CCTV MTV 的最佳新人奖。知道这个奖项的可能也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发行在她2000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呢以吉他为这个前奏为特色，有一种呐喊式演绎的方式。这种演唱风格也为孙燕姿后续的作品奠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的基础，也让大家觉得这样的歌曲会非常的有听觉记忆点。

我们爱了这么多年，来自于王鹤野和陈卓璇。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收录在专辑《燕》当中的。王鹤野呢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这首歌是在《天赐的声音》第6季当中推出的现场版的版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

0: 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6到26度，鲅鱼圈37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10，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我不愿意》，也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听歌，来消解一下，现在外面的这种炎热感吧。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大雪将至》，看看能不能因为这一首歌让你的心情稍显凉快呢？

雪将至，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感觉能够凉快一些呢？是不是真的还挺期待雪的？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在这种四季非常分明的城市地域是非常有幸福感的。你能够非常完整、非常直观、非常具体的体会到一年四季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迭，让我们对时间或者是说珍惜当下有了一种更加具象的体会。接下来听到来自门尼给小朋友的歌。

0: 10:25，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依然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呢已经来到了36度，最低气温28度，这个温度属实是对我们人体来说不是特别舒适的，所以尽量的我们还是减少户外的活动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精细气象赋能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共建示范基地，护航稳产提质；
6: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提质升级，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今年以来，市气象局深化产学研合作，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聚焦营口苹果、李姓等特色优势林果产业，搭建气象加果树精准助农服务体系，将精细化气象监测、灾害预警、农事指导送到农户身边，有效提升特色果业防灾减灾能力，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当前正值苹果作果膨大，广微气候动态监测数据实时更新。近期，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气象局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正式建成果树气象示范服务基地，依托科研院所40余年果树物候观测积淀，紧盯果树花期、作果期、膨果期等六大关键生长周期，滚动发布气象实况分析、灾害预警、科学管护建议等专项服务产品，用精准气象数据指导农户科学务农，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损耗，持续提升本地果品。

0: 林品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于年文。
1: 这个气象数据啊，其实对我们果树生产很重要。你看，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冬天那个就是这个最低温度和那个最高温度，我们可以预测就是明年这个果树有没有冻害，可以预测一下，对果实品质这个和那增产很关键。我们以前都看手机可能有时候数据有点延后，有点不是很准确。我们有这个乡镇合作以后，就是我们实时数据可以共享，这个对我们就是防治呢，就是获得数据来说更便捷、更准确。这第二就对我们防治这个病虫害防治啊和一些农事活动啊，比如我们施肥灌水了，就是更精准更精确。
0: 气象赋能农业，精准服务助农。熊岳镇苹果种植示范基地依托气象监测大数据，结合果树专业种植技术，打造双向联动的助农服务模式。气象部门定期复盘阶段性光照、气温、降水、气候概况，预判未来一周一旬天气走势。果树科研专家结合气象趋势，定制针对性农事指导方案，让农户精准抢抓适宜天气开展田间作业。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气象局工程师王莹。
2: 比如说那个光照、温度还有降水对农事的一些影响，然后根据下一旬或者是下一周的天气趋势预测，然后那个跟果树科研所的专家们进行合作，他们根据我们的前期的总结和后期的趋势预测，然后对农户提出就是比较科学的那个农业生产建议。比如说这一段连阴雨天气比较多了，然后他就可以提早进行农事的一个活动一个准备，根据我们发布的逐小时的预报，然后来进行选择作业的时间，这样会减少他们的成本。
0: 精准高效的气象加科研助农模式，有效降低了果农管护难度，破解了传统种植看天吃饭的难题，为我市特色林果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持续完善果园气象监测网络，扩大示范基地辐射范围，持续健全气象加果树全链条服务体系，把精准专业的科技助农服务覆盖更多种植基地，筑牢营口特色果业产业根基，持续助力农业增效，果农增收。
3: 盛夏时节，素有辽东第一滩美誉的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经过全方位提质升级改造，以崭新面貌迎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依托全国美丽海湾生态基底，景区聚焦基础设施提质、智慧安防升级、文旅业态扩容，打造集生态观光、滨海休闲、亲子度假、夜市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我市滨海文旅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位于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拥有3.2公里海岸线。景区内沙质细软、滩平浪缓的天然浴场，每年都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游玩。此前，白沙湾已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美丽海湾名单，是辽南地区知名亲海旅游度假胜地。记者梁瑞佳。
5: 在我身后就是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这片临海酒吧直面整片沙滩，游客们一边吹着清爽海风，一边听着动感音乐，日落时分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坠海景象，氛围感直接拉满。
4: 游客青青。
6: 我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色美食，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4: 沙滩酒吧经营者周英浩。
7: 我们这边主要是运营沙滩酒吧、沙滩摩托、海鲜烧烤美食、网红凉亭、打卡拍照等，平均每晚至少接待游客2-3千人。欢迎大家来到白沙湾黄金海岸休闲放松，体验滨海特色娱乐项目。
4: 白沙湾的魅力除了海还有林，5000余亩原生态槐树林沿海岸线一字排开，游客在清凉海水中尽情嬉戏后上岸，便可躲进树荫下感受清凉绿意。记者梁瑞佳。
5: 走在千亩连片的海岸槐树林中，浓密树冠交织成绿色穹顶，隔绝了盛夏烈日，林间格外的清凉舒爽。几步之外还能看见金色沙滩与辽阔海面，林海相依，两种景致无缝交融。在这里既能近距离拥抱自然绿意，又能随时远眺到碧海蓝天。

0: 境相依，让人格外的放松。
1: 为更好服务广大游客，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新建生态停车场五处，新增停车位700个，同步配套智慧停车系统，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同时新建集导览咨询、医疗急救、投诉受理、休憩饮水等功能于一体的游客中心站，打造3.2公里滨海步道，并配备夜间照明，方便市民散步游玩。此外，景区进一步丰富功能业态，滨海露营地错落布局，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陆续向游客开放，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推出文创馆和美食屋，吸引大量游客驻足选购。白沙湾文创馆店员周一言：
2: 自我们这个文创店开业半个月以来，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有一些地域的特征，比如这个会动的海星，来拍一下都会跳舞的，还有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主打商品，菠萝叶饼，它里边的馅儿可以拿出来，里边都是装了真的艾草，也是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的。
1: 据了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由营口国投集团、营口文旅集团和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联合打造。该项目依托白沙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引入成熟的规划理念、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金石滩文旅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坤：
3: 那么现阶段呢，白沙湾黄金海岸项目已完成沙滩休闲区及部分商业区域规划布局，各类游乐设施配套正加快推进建设，下一步项目将持续落地海上娱乐区、林下休闲区、商业步行街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 IP， 以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
4: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西市区就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特色亮点以及下一步规划进行专题发布，全面展示辖区文旅产业从网红出圈向品质深耕、从流量增长向消费提质的丰硕成果，系统推介西市区高质量发展新举措、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近年来，西市区坚持把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作为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转型，文旅品牌影响力、市场吸引力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多点开花，亮点纷呈。自2024年以来，西市区累计举办12期微醺音乐会，吸引超8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打卡。依托最美西海岸核心文旅 IP， 相继推出西海岸冰箱贴等系列特色文创产品。最新发布的文旅吉祥物喜龙，进一步塑造辨识度高、记忆点强的城市文旅新形象。同时，西市区深耕本土历史文化底蕴，迭代升级一日百年研学体系，累计开展研学活动40期，实现文化传承、资源活化、人才培养三方共赢，让历史文脉可感、可学、可传播。立足现有文旅产业基础，西市区将向内深耕文化内涵，夯实服务根基，向外激活消费市场，拓宽文旅业态，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西市区副区长李俊武：
6: 一是深耕内容策划，擦亮文旅特色品牌；二是夯实公共服务，普惠群众文化需求，稳步推进城乡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充分释放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加密西市非遗大展活动场次；三是打磨城市叙事，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依托一日百年特色文化活动载体，全方位讲好西市城市故事。
5: 发布会上，西市区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推文旅 IP 从网红变长红，持续释放产业活力，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局长李嘉伦：
7: 一是做强文体加周边的联动消费，我们将依托西市全民健身嘉年华、微醺音乐会的品牌热度，把活动现场的激情直接转化为餐饮的订单和酒店的入住率，实现活动流量向实体消费的无缝衔接。二是提升文创产品的量产与变现，我们将加快喜龙系列公仔的发售，同时配套开发微醺主题的实用性伴手礼。三是持续打造最美西海岸的一站式体验。

0: 重点丰富日落加市集加美食的综合业态，切实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工商银行营口分行开展征信专题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守信意识。活动在工商银行营口分行营业网点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分中心服务大厅同步设置征信宣传咨询岗，摆放征信服务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工作人员解答群众关于征信及公积金业务相关问题，为广大市民普及个人征信报告查询、不良征信记录影响、征信洗白骗局防范、公积金贷款申请流程、公积金贷款信息上报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住房贷款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带来的不良影响，指导群众规范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引导市民理性借贷、按时履约，维护良好信用记录，全力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氛围。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盖州市举办2026百日千万指引未来筑梦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社会求职者搭建专属对接平台，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此次招聘会由盖州市委组织部、盖州市总工会、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共吸引4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技术研发、运营策划、技术管理、智能制造和金融财务等1000余个岗位，涵盖多个行业，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求职者认真浏览岗位信息，不时询问薪资待遇、企业发展等相关情况。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求职者全面展示岗位信息，提供职业指导等服务。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的，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哎呦，我们的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陪伴着各位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最近两年来啊，有一个词儿呢是越来越流行了，叫做情绪文旅。哎，什么叫情绪文旅呢？比方说有些人会为了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我要到某一个城市啊，为我喜欢的歌手啊去参加他的演唱会。我说某一部电视剧火了啊，我要到电视剧的那个拍摄地点去打卡。哎，有些人呢为了一次花开会规划整季的行程，就某某花开的特别好，我要到那去看花。然后呢沿途之上呢我也不能光看花啊，这个沿途各地的一些知名的旅游景点啊打卡拍照地啊我也都要去看看。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这个旅行它不再执着于打卡名山大川，哎，现在呢治愈松弛怀旧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旅途的一个新的理由啊。有旅游行业的专家就认为说，当前这个文旅呢已经迈入到了 3.0 的时代。1.0 的时代是依托文物资源，比方说白天去打卡名胜古迹，晚上回旅店睡觉。2.0 的时代呢靠投资和创意去打造主题乐园和沉浸式的演绎。那么旅行的 3.0 时代就是景区不再是游客出行的首要考量了，取而代之的是游客的自身情感与情绪的需求。

下个周末啊，一位旅行爱好者小张他又要出发了，目的地是厦门，理由呢是去看一场演唱会。记者经过采访了解到呢，在过去一年呢，小张是看了20场的演唱会，跑了广州、武汉、南昌、重庆、杭州、大连、上海等10多个城市。通常呢是

周六去，周日回，然后周一的时候照常上班。虽然路程奔波，时间也很紧凑，但是小张觉得呢不累啊，主要是真的很快乐，而且呢总是去奔赴下一场演唱会，去奔赴一个新的城市，就会让他觉得生活和工作都更有盼头。同样在安徽宏村的一间民宿里面，来自北京的一位游客叫王佳宇，他对记者讲，他说，我呢不是为了景点来的，就是为这间民宿来的。他呢坐在阳台上休息啊，窗外呢是竹林与远山。他告诉记者，平时啊工作压力太大，只想找个地方让自己放空。他在民宿里面喝茶、泡澡、冥想，体验耕读项目，

就在去年的11月份，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的土豆地里面啊，冒出了许多的打着引号的土豆猎人。这些游客呢，来自天南海北，只为亲手从泥土当中刨出土豆，体验收获的快乐。有的网友笑称啊，花500块钱的油钱挖一袋土豆值50块，但是呢，比排队进景区要高兴多了啊！这种农事农耕的体验，真的是，普通的旅游观光所带不来的。那么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间民宿，再到一片土豆地啊，旅行的理由正在被重新定义。有数据呢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啊，2025年中国情绪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 2.72 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会突破 4.5 万亿元。2025年国内的游客中将情感体验列为首要目的地的比例达到了 68%， 远超以这个什么景观观赏为目的的游客的比例啊。有专家表示，情绪价值消费已经逐步的成为了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另外呢，现如今呢，这个情绪文旅的另外一个趋势，从过去的游客旅行追求性价比到追求新价比。什么叫新价比？这个心就是心灵的心，就更在乎自己的这种旅游的体验和这种情绪价值的获得。比方说27岁的旅行爱好者米露，他对记者讲，他说呢，我每到一个城市就会带回一个冰箱贴，每次开冰箱就能够回忆起在那个城市的场景。他说呢，现在啊，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冰箱贴的爱好者了啊，家里的冰箱门已经贴的是满满当当。在他看来呢，几十块钱买到的不仅仅是一块金属片，更是一份随时可以打开的旅行记忆啊。当然在这里呢插播一下啊，就是以前呢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是一篇科普文章，介绍呢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在冰箱上贴这个冰箱贴，但是呢不能贴完以后呢就长期固定在一个位置不动啊，要不定期的把这个各种冰箱贴的位置稍微换一下。

要不然呢这个冰箱门啊它容易变形。书归正传啊，小小的一枚冰箱贴呢，它承载的是旅途当中被治愈的瞬间。比方说中国国家博物馆凤冠系列的冰箱贴上市一周年，累计销量突破了200万件，全系产品销售额超过2亿元。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啊，晒晒我的冰箱贴这样一个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突破了5.1亿。年轻人正在用这种方式把旅途中的情绪体验存进日常的生活。有专家指出呢，进入到文旅 3.0 的时代，游客更愿意为治愈、仪式感、社交认同等买单，为有氛围的新空间、有情感的新体验和有温度的新服务来付费。消费需求的变化呢，也在倒逼文旅提供倒逼文旅的供给侧啊，做好情绪赋能。从过去的游客看景到游客入戏，现在呢，游客想走进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一个可以参与的故事。走进在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迎面而来的不是玻璃展柜里的文物，而是吆喝的商贩，穿梭的汉服身影，飘在空气当中的饭香。游客换上汉服，领上一份通关文牒啊，在这里呢，游客可以是侠客，也可以是花神啊，这个什么设伏猜谜、辨识兵器，在街巷的游逛当中过一天唐朝人的生活。没有舞台与观众的界限，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人啊。26岁的林毅然，他已经在这个景区呢做了3年的 NPC 啊，亲历了这场变化。他说，刚入行的时候更重剧情演绎，让游客沉浸在故事场景里面。现在呢，大家都在琢磨怎么让游客更有代入感，怎么触发情绪。现在呢，互动的方式也变得更多了。那么情绪文旅的风口之下，各地的文旅如何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呢？一些地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比方说在海南五指山市啊，在通识1988全景沉浸式演艺街区啊，在这里呢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依托原来当地的农贸市场还有周边保留完整的州府建筑群，实现这里白天是市井市场，晚上是演艺街区的这样一个设置。当夜幕降临，灯球亮起啊，街头响彻80年代的金曲，身穿着怀旧服装的演员们走上街头，和游客们一起载歌载舞。来自重庆的游客蒋丽走进街区的时候就愣了一下，他说，哎呀，这些老建筑、老招牌、老物件，这些在我小的时候的记忆里面都有，仿佛到这里就瞬间回到了80年代。他告诉记者，感觉自己到这里来不像是来旅游的，而是回到了过去啊。据当地景区的负责人介绍呢，自从2025年10月开街以来，这个景区呢已经累计的开展了常态化演出172场，总接待游客大约70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超过1200万元。所以专家认为呢，文旅行业要想抓住这一波的情绪文旅的风口，应该从场景、叙事、互动与服务4个维度精耕细作。场景呢，要营造可以进入的氛围，而并不是简单的堆砌一些道具。叙事呢，要讲这种有温度的故事，而并非是生搬历史。而且这个互动呢，也要让游客从看客变成剧中人，而并不是简单的去摆拍打卡。服务要回应真实的情绪，而非标准化的流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最近这几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闷热啊，这个高温来袭，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特别是出现了中暑的情况，那就绝对不是说所谓能扛一扛就过去的小事儿。哎，学会识别中暑，掌握急救方法，守护健康安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中暑，而且一旦有了中暑的这个症状，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这种急救。
1: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中暑。中暑呢，就是指由高温热浪的气象条件下，由机体的热平衡或者是水电解质代谢紊乱，以及这个有效循环的血量减少而引起的体温升高，或者是这个什么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以及心血管功能障碍等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的全身性的疾病，可表现为从轻到重的连续过程。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呢，可以分为三级啊。第一级呢，就是先兆中暑，在高温的环境下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口渴、多汗，还有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症状，体温正常或者是略有升高啊。一般呢，在这个时候先兆中暑，体温一般不超过37.5度，这个时候呢，只要迅速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内呢，身体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正常。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轻症中暑，就是在先兆中暑症状的基础之上，体温呢可能会升高到38摄氏度以上，并且呢伴有面色潮红或者苍白、大汗淋漓、恶心呕吐、皮肤湿冷等这些表现啊，及时处理，数小时之内就可以恢复啊，不留后遗症。第三点呢，就是重症中暑啊，包括热痉挛啊、热衰竭还有热射病这三种类型啊。其中呢，热射病就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了。热射病的典型表现就是核心体温急剧升高超过40摄氏度，并且呢伴有皮肤的灼热啊、意识障碍，包括谵妄、惊厥、昏迷。

一还有多功能的这个多器官的功能障碍啊，一旦发生的话呢，这个病死率是极高的。另外呢，中暑这是一个连续进展的过程，轻度中暑的时候体内热量继续蓄积，可以发展为热衰竭，热衰竭的时候处理无效或者是不及时的话，就可能会发展为热射病啊。因此呢，对于中暑来讲，早发现、早处置、早送医、早治疗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啊。所以说遇到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身体不舒服啊，还真的是不能马虎，大意。

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呢？首先呢，就是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应该及时的去就医。还有呢，就是有头痛的症状，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或者是重体力劳动之后出现持续性的头痛就应该马上到医院去就医了。还有肌肉的痉挛，在高温环境下或者是重体力劳动之后出现的全身的肌肉，尤其是四肢肌肉不自觉的抽动应该马上到医院请医生帮着处置。还有这个呼吸浅快，就是呼吸速度加快，每分钟超过20次，而且吸气吐气量非常小，也应该及时就医。另外呢，就是恶心有想呕吐的感觉但是又呕吐不出来也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此外呢，像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都属于重点人群，如果说出现中暑症状的话呢，就应该及时的去送医治疗。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中暑的几个阶段，还有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在中暑救治方面呢，还有一个叫黄金三十分钟的自救或互救法啊，这个怎么去具体操作呢？就是热射病可能会危及生命啊，那么发现周围有人出现了高热，就是体温大于等于40度，意识模糊或者昏迷、抽搐、呼吸急促、皮肤干热无汗、严重脱水等等，应该第一时间紧急的降温并且送到医院啊。另外呢，这黄金三十分钟的自救互救法有哪些具体操作的内容呢？首先呢，就是把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啊，确保在5分钟之内达到并且启动有效的现场降温的措施。第二点呢，就是无论使用何种方法，迅速的给患者降温。比方说呢，将患者的颈部以下浸泡在冷水当中，同时呢，通过搅动使得水在皮肤表面循环流动。还有呢，可以将患者放在凉水下面淋浴，或者用浇花的凉水喷洒在患者的身上，用凉水擦拭患者的身体，用凉湿毛巾或者是冰袋冷敷头部、腋下以及大腿根部。天气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将患者裹在凉水浸湿的单子或者衣物里面，用风扇猛吹。另外呢，就是这个热射病的患者的肌肉呢，可能会发生不自主的抽搐。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避免患者伤害到自己，不要在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也不要试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吐啊，翻转患者的身体，使其侧躺，以确保其呼吸道通畅，避免误吸发生。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在这种高温天气下面有哪些人群是比较危险的，另外如何做好预防。首先我们来说说高危人群，那就是婴幼儿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因为他们呢这个体温调节能力是比较弱的。另外还有像这个户外劳动者、军训学员、运动员啊，因为他们都属于高强度体力消耗者。另外呢，还有一些患有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哎，都是中暑的高危人群。另外呢，这个日常还有一些预防的要点，比方说呢，应该尽量的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样一个高温时段来进行户外的活动。还有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啊，然后呢，就是每个小时啊要进行主动的补水。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要适量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料，保持室内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风扇，而且呢，要穿着一些轻薄、颜色比较浅的啊透气的衣物。同时呢，在生活当中呢，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另外呢，最后呢，再提示各位啊，就是中暑呢一定要小心啊，热射病呢是属于急症，要识别症状，快速降温，立即送医啊，三件事情做对，可以更好的守护到我们的健康安全。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951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祝您午间时光快乐。另外呢，再次的提示各位好朋友，天气炎热，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晚站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笑笑。
0: 哎，笑笑，我发现一件事儿哈，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虽然现在大家如果在外边进行一个辛苦劳作啊，哪怕就是溜溜弯，已经待不住的前提下，但是旅行这个事儿啊，热情不减。
1: 是的，为什么大家会热情不减呢？最近我也是琢磨了一下啊。首先，我相信大家咱不管是要在哪个假期，只要是有时间了，都想着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0: 对。
1: 再有一点，现在营口的温度真的是太高了，想出去，在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去避一避暑。
0: 嗯。
1: 咱们也是从这个地方哎走出去了，来到另一个比较凉爽的，可以更好的享受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我们自己的假期。
0: 还真是。然后其实我这边有个好朋友，本来想要这礼拜周末邀请我去大连做客啊，结果呢他就自己先去这个探店的过程中告诉我，佳旭，这个我感觉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咖啡店怎么乌泱乌泱的，根本就没法拍照了。我再一看他给我传来的视频，现在我不夸张的说，几乎啊每个位置都坐满了人、啊、
1: 都是进去避暑的。
0: 像以前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哎呀这个咖啡店比较这个可能人比较少啊、然后我们拍一些漂亮照片，你拍完照片了只会看到后头满满的人头。所以刚才你讲到了，人可能都会想要去一些凉快的地方去避避暑，可能觉得大连靠近海边啊非常的凉爽，而且这个咖啡店也是处于室内哈。但是呢我会觉得毕竟人太多了，想要去人少的地方去拍照啊打卡呀，可能也会感觉整体体验感更棒一些。因此这一期节目咱们在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是邀请子涵姐到时候给大家快讲讲有没有一些体验感非常棒同时呢又是非常凉爽的好路线。
1: 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欢迎子涵姐啊、哦、而且呢其实在这里啊，潇潇跟佳旭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啊，包括子涵姐，咱们也是在夏天一定要注意身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确实室内外的一个温差比较大，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热伤风，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啊，有时间了真的是可以来到，首先这个室内外温度是恒定的，并且还是比较凉爽的地方。那子涵姐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我们的8月份有哪些全新推出的避暑路线呢？
2: 好的，其实现在虽然说营口的天气比较炎热，但是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于旅游这种热情。
0: 嗯，
2: 那么像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东北超活动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在今天呢早晨，包括我们近些天呢，一直有人在咨询我们东北超的活动还什么时候有。那么所有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红台旅行社的具体一些方略那个方案。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期间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清凉避暑，而且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首先呢，第一个路线就是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呢，真的是一个避暑胜地，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的省温会低几度。那么贵州呢，还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也是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那么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那么在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和天眼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能看到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不知道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刷到各个网台平台上面有看到这个旱地拔葱，在我们整个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里面，穿上少数民族的服饰，然后呢边跳着舞边来转场，真的是让我觉得心里痒痒。那么像我昨天看到了这个景观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也想继续。

0: 再上一趟贵州去体验一下旱地拔山那个旱地拔葱的这个景观。
1: 嗯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我们千户苗寨举行的。另外呢，西乡的千户苗寨里面，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呢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是有的，我们的酒水呢也是管够的，但是当然了，大家一定要适量而行。那么另外呢，到了我们贵州呢，像青岩古镇、夏石古镇以及正源古镇，到了古镇里面一定要畅玩一番。贵州不仅是一个清凉避暑夏季的首选路线，对于美食美景那更是美不胜收，可以大饱眼福，也可以大饱口福。
1: 是的，所以说呢，在贵州这个好地方，真的是首先美食啊、特产啊，包括说我们的文化带给我们的冲击就是特别多的。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清凉避暑。
2: 对，
1: 大家肯定是听过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祖国山水美如画。那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大家不光是可以游山玩水，更是可以跟着咱们的像是人在画中走啊，我们乘坐着竹筏漂流在我们的河上。所以说呢，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次我们来到贵州具体的行程都是哪些，咱们第几天来到河上去漂流，第几天去爬山，第几天去体验民族特色。
0: 好的，对于贵州的行程呢，宏泰旅行社呢有不同的旅游产品。那么首先呢，在我们贵州方向呢，大家可以选择去上梵净山，也可以选择不去梵净山。那么整体的行程呢是零购物、零超市、零景交、零翡翠店、零套路、零自费、零我们花费。那么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价全含。精美景点呢有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天星桥景区、陡坡塘瀑布，还有我们的小七孔。那么西乡千户苗寨更是必不可少了，古镇也是一定要去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使用的大巴车是2+1头等舱保姆级用车，那么这种软糯高端的座椅，一排呢只有3个座位，特别大空间。座椅下边呢，我们还给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大家不仅上车可以给人充电，手机同样可以充电，再也不用担心跟着团走或者是我们到了当地随时会背着充电宝的一个烦恼。另外呢，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呢有3天晚上入住当地5星级酒店，有一天晚上呢升级的西江千户苗寨的那个景区内的客栈，还有一天晚上呢是升级5钻酒店，真的是多重体验，不负尊享旅行。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特色美食，每一顿餐都是特色，有花开富贵宴，还有贵州的孔雀宴、高山流水长桌宴、状元猪脚宴。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大家真正可以做到不花一分钱，跟着宏泰旅行社就可以完全的走下来我们本次的行程。
2: 而且呢，刚才我听到了一个新鲜的词汇，叫做旱地拔葱啊。而且刚才子涵姐还说到了贵州最近很流行，其实我是一个好奇心这个非常旺盛的人啊，刚才没有详细的开展，所以就查了一下 AI 告诉我说，其实不是一个景点的名字，是抖音爆火的无人机航拍的运镜的手法。其实这个画面的效果就是人物站在原地不动，然后这个无人机从前景遮挡处垂直往上拉，然后后面呢是大山或者是千户苗寨、万家灯火或者是大瀑布啊，真的是像从地里突然间拔起来一样慢慢的露出来，所以视觉冲击力很强。无论是咱们在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呀，或者是这个瀑布旁边去拍摄，其实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我也了解到啊，咱们宏泰旅行社呢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所以带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发掘到了很多可能小众或者是比较网红的一些景点，并不是说可能千篇一律的5年前、10年前的一些景点，咱们还是照着老的一个习惯啊，还有习俗带着大家去玩。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这个热点的东西，大家小哥哥小姐姐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咱们一定要把这样好玩的地方推荐给每一位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所以如果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听到了宏泰旅行社的介绍非常感兴趣，想要了解到贵州或者是一些其他路线的话，可以打电话联系到子涵，子涵快和大家播报一下你们的企业电话号码吧。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的微信呢和手机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 0800-38-20567。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想去出去玩，但是呢又没有选到目的地，那么又有好多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害怕跟团的。为什么说到害怕跟团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呢不停的在去走旅游团的同时，不断的进购物店，不断的有当地其他消费，而且每一次出行呢都不是很满意，不是觉得吃的不好，就是觉得住的不好，再不呢就是到了景区里面游玩的体验感不好，游玩时间太少，不断的让我们大家擦边进购物店，所以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对于旅游团实在是太失望了。那么大家一定是没有跟过宏泰旅行社一起出行，相信大家只要跟着宏泰旅行社走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是的，宏泰旅行社呢也是在营口开了15年之久啊，有十分丰富的一个带团经验，并且呢他们家最近大家也是发现了，首先就包括说贵州这个地方就已经研发出许多条不同的出行方案了。这证明一件事情，他们在每次给我们制定计划之前都会来到实地去考察一番，去看看周围这些景点呢，包括说衣食住行等等方面有没有新开的，包括说可以改进的地方，等到所有的东西都确定下来之后，用他们家的标准，就是给他们的家人是如何，给咱们的客户朋友们游客就是怎样的一个标准，制定结束之后才会给我们进行发布行程。所以说呢，每一次出去跟着他们走都是一种享受，都是一种首先咱不用带钱包就出行，而且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了，完完全全的放松自己的身心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最近要想要出去玩的话，不知道去哪，包括说我想找一个专业且靠谱的旅行团，不知道谁家好，真的是可以把刚刚的电话给记下来，咱们拨打电话进行详细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住籍号码是183-4173-1711。那么说到我们整体的夏季旅游呢，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大家都知道，上周刚回来。那么整体的这条路线呢，就是内蒙古的东北王牌黄金大环线。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有草原游牧，加上火山森林，三国的边防陕卫为一体。那么一次性的集齐了辽阔旷野，那么以及呢我们原始秘境，还有异国边境的山种极致的风光，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还有中老年康养，以及我们呢很多摄影啊和研学。那么边境的红色打卡呢全部群体。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推荐的是七日游的双列行程，去程是火车，而且回程也是火车，大家住一宿呢就刚好到达目的地，可以去游览。那么呼伦贝尔呢，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区，也是蒙俄文化双重体验区，既能欣赏到我们草原风光，骑马、射箭、滑草、住蒙古包，还有烤全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体验，体验一下我们整体的草原家坊、俄罗斯的家族坊，还有品俄夏的一个西餐。那么俄式西餐呢也非常有特色的，再看一看俄式的表演。自然景观呢有呼伦贝尔，还有我们呼伦湖，以及格尔古纳湖、白桦林。人文景观呢会有地标性的国建国门景区、纪念性的套娃景区，另外呢像我们市委小镇的俄罗斯的一个风情木屋。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不仅仅是我所说的这些，更主要的是一条避暑路线。为什么说避暑呢？那么毫无夸张地说，营口这么炎热的天气情况下，我在当地还穿着小棉袄，所以相对来说呢，大家真的能感受到这种避暑的凉爽。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真的是夏季避暑的一个最佳的目的地，七日之旅。那么呼伦贝尔呢，得名我们整体的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会走到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天然大草原，总面积超10万平方公里。海拉尔呢区域也是极产中心，被誉为中国草原的名片。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度，天然避暑胜地。那么莫尔格勒河呢，也是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九曲蜿蜒盘旋在草原之上，至高之点观景台俯瞰我们万马万牛羊。那么航拍效果呢也是特别特别出片的。呼伦湖呢是内蒙古第一淡水湖，草原的蓝色大海，以及环湖漫步品尝我们的全鱼宴，打卡成我们成吉思汗拴马的景观。那么另外呢，像黑山头巴尔虎的一个村落，那么在这里呢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蒙古民俗体验，正规的马 马场骑马射箭穿越日落山景，包括我们访牧那个小羊挤奶喂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解压的。而且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穿上我们的蒙古服饰拍照，晚间的篝火晚会，再吃上我们的烤全羊、小型的那达慕、马头琴演绎，可以说是安排的是满满当当。而且呢我们还住到了蒙古包的住宿，真的是推开窗帘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遍地的牛羊成群，非常非常的放松。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解除心中的烦恼，想要找一个比较解压的地方，我觉得大草原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2: 没错，然后其实呢呼伦贝尔这条环线时间会更加的长一点，而且并不是仅仅只能去到呼伦贝尔，也可以去阿尔山加这个满洲里环线的一个全域，所以一次性去游玩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解压啊，这个景色大不相同，还可以来到这个套娃的广场，然后我们和这个巨大的套王的雕像进行一个合影留念。还有刚才子涵姐也是讲到了，除了一些像是烤全羊啊、手把肉以外，咱们也可以品尝到很多的当地的一个美食和特色，所以我相信这七天的游玩之旅啊，一定都是满满当当的快乐和幸福。那子涵姐我想问一问，因为也了解你七月底的时候刚刚带团从呼伦贝尔环线回来啊，8月2号马上已经发完了，现在可能很多游客朋友们正在旅行过程中，有没有说抓到时间的最后一趟尾巴，最后的一个航线如果我们想要报名大概是哪天？
0: 今年呢对于我们呼伦贝尔的专业呢还有我们最后一个团期，就是8月10号。如果今年大家还想去上呼伦贝尔，那么一定要抓住最后时间的尾巴，就是在我们8月10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整体的呼伦贝尔呢它每一年的季节性比较强，那么无霜期呢只有83天，那么真正在我们夏季呢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只有是在我们7月14号到8月10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去上呼伦贝尔，那么最后一个报名的时间就是8月10号。我们所有的铺位呢有上铺和下铺，没有中铺，因为我们是豪华的软卧。
2: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咨询。对于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真的觉得是整体的体验感是非常棒的，尤其阿尔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兴安岭的这个火山森林秘境，我们从草原渡过到我们山林，行程中的最大的亮点呢也是我们的阿尔山，被誉为东方小瑞士，而且呢人口也是比较少的，坐落于大兴安岭。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火山的熔岩地貌、原始森林、天然湖泊、天然温泉，真的是主打洗肺康养、徒步观光、地质研学，完美中的草原开阔视野，一野一境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阿尔山的森林公园我们是48小时有效，大家可以随便进的。天池呢我有顶端的火山口湖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久旱不顾的，那么久雨不溢，在我们碧蓝的这个海水当中临海自滇，还能看到我们石塘林、杜鹃湖，真的是美不胜收。而且呢这里面真正是有寒冬河水不结冰、林间溪流的清凉秘境。那么在我们的网红的阿尔山火车站呢也是有1937年的这个建筑，全国最小最美的火车站，文艺拍照的一个地标景点。
1: 嗯，是的，那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标景点啊。其实对于火车站来讲更是像是一个城市发展历史的一个见证，所以呢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并且我相信一点，这种火车站呢、包括说这种文化地标可能在一些其他的旅行团里面不会安排进去，只有对于当地十分了解而且对于当地文化进行过深度咱们研究的人才会知道这个景点。
0: 是的，其实整体的行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是松弛有度，很多人可能不想走这种比较急的行程，那么呢一定要跟着呼伦贝尔的专列走。我为什么会这么推荐呢？其实草原上面有很多的像烤全羊啊，以及这些我们在景区里面会有一层这个篝火晚会，那你们人少或者你自驾去的话你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气氛，而到了草原上面呢这两项也是一个比较为重的，一定要去参与进去，人多才会热闹。所以大家呢想要选择走呼伦贝尔这条线呢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很多次了。那么在我们整个海拉尔的呼伦贝尔集散，包括我们莫尔日格勒河，还以及我们黑山头的草原民俗186彩带的一个边防公路，那么还有我们整体的满洲里边防夜景、国门套娃和我们呼伦湖23的森林，那么以及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大家真的是能看到风光节奏，像我们辽阔的草原游牧风情、边境的异域之都繁华，那么在我们的深山森林当中呢秘境，还有我们张弛有度每一天 的景点呢都是不重复的，全程当中视觉呢真的是层层递进，游客体验感非常的饱满。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呢每一天的行程安排的也是比较有这个节奏感的。
1: 嗯，
0: 我们每一天早上基本上呢是9点钟出发，晚上结束的时间呢大概是在5-6点钟就会结束。像我们在蒙古包入住的那一天呢，我们下午3点钟就办理入住了。
2: 对，然后其实啊，我还看了一下咱们口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说句实话，本周可能一直到周五啊，都得是33摄氏度以上，潇潇真的是太炎热了。
1: 是的。
2: 然后虽然说呢，可能从周六周天开始慢慢的会降雨，但是只是温度暂

0: 值得会落一点点，而且这个雨并不是像这个秋天的雨一样啊，带来那种凉爽的感觉，可能气压这个可能说更加的让人不适，而且就是闷闷的胀胀的，还不如晴天呢。所以我感觉红台旅行社制定了8月10号出发的时间段特别的合理，玩7天了以后回来大肆寒减。
1: 是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是3499元呢，我们会选择上铺，那么在我们3799元呢，是我们的下铺。其实这个价钱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划算，因为从我们这个整体的往返的卧铺的车辆来说的话，就已经达到1200了。往返这个车票1200还是自个儿抢不到，所以我们做的是这个整体的是包列专这个包车的一个专列。那么大家呢，只要报上名了，都可以能有位置，无论想要选择上铺还是下铺，都可以完全满足。
0: 对，这个就非常的人性化了。像是有一些中老年人腿脚不是很好，出门在外呢，你说哎，我想要坐这个下铺，但实际上没有抢到名额，真的比较遗憾或者惋惜啊。到时候可能还和亲朋好友有，因为这个抢票可能还要分散了，你再跟人家进行一个社交，有可能人家也是一家几口，到时候就确确实实不是很方便。但是跟着红台旅行社在一起呢，咱们的亲友就在一起啊，方方面面的。而且刚才也是讲到了这个豪华的软卧，我了解到好像一个这个小包间里4个人，对吗？
1: 是的，一个包间里面4个人。那么在我们上次呢入住呢，我真的觉得整体的体验感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沿途当中一路看到我们这个风景，从白桦林到草原，一路当中呢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景观，真的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
0: 是的，然后咱们已经确定了包间以后呢，可以派一个这个动作麻利的好朋友啊，拿上一张湿巾还有纸巾，把窗户好好的擦一擦，到时候手机贴着一个窗户，一路上其实处处是风景，特别的漂亮。
1: 是的，那么呼伦贝尔的美食呢也是非常多的，像我们上回去呢有铁锅炖，包括我们的牛排火锅，那么在我们烤全羊以及当地的这个奶皮子冰牛奶，还有那奶豆腐月饼，不都大家没听过哈。那么整体其实这个行程当中走下来，我真的觉得无论是从视觉还是从我们的这个胃口当中呢，都得到了满足。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呢，大家都知道天气比较炎热，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还想去花少钱办大事，那么呢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呢也是有很多推荐的。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长白山延吉的汽车团在8月20号出发。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全程当中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真正入住的酒店呢2天温泉酒店，另外一晚呢会在我们的延吉市中心的方向去入住。这次的行程呢是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除外呢，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去处，有我们的呼伦贝尔的专列，有下铺和上铺可以选择，也同样是全程不进购物店。那么另外呢，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想要选择一个6天或8天的行程，同样可以选择贵州方向，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无论是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常年18度左右的气温当中，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妥妥的避暑胜地。那么贵州的招牌景点呢也是比较多的，像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溪孔、鬼斧神工的大溪孔、天眼等景区都等着您去参观。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也同样是24小时服务在线，无论是任何时间，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红泰旅行社取得联系。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另外呢，近期也是有很多公司的企业会选择团建，像我们这一个月呢就已经接了12个公司企业团建了。那么大家如果对于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也可以对于公司企业团建呢会提供上门服务。
2: 是的，所以说呢十分人性化的一些定制啊，咱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出去玩都是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

0: 好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继续分享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精彩的玩转营口啊。紧接着呢，我也是希望说大家啊持续锁定咱们的一个精彩节目。
1: 是的，
0: 下半段呢，我和潇潇两个人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内容。
1: 没错，我也相信呢大家会持续的关注 FM9.1 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玩转营口栏目啊。咱们上半场分享了许多出去玩的事情，开启了我们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下半场呢精彩继续，并且呢在我们上半场的尾巴的时候，哎，长白山延吉这一条路线刚讲了一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是意犹未尽，咱胃口被吊足了。那咱们赶紧废话不多说，子涵姐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也是再次欢迎子涵姐啊。上半场呢长白山延吉啊这条路线确实是在我们的夏日避暑，作为一个短途游是一个十分合适的目的地。那在我们这一次全新的旅途里面，有哪些新增加的景点，包括说有哪些精华的景点被保留下来呢？
2: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延续了我们去年当时出发的长白山和延吉的四日之旅。那么在去年呢，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真的是出发了大巴车不停的再去到当地去游览。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今年依然呢热度不减，避暑之约长白山延吉的纯玩四日游。很多人呢都知道长白山是一个避暑的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居住，我从远方而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气温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那么并且呢，市面上所有的行程呢都会有土特产超市，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拒绝进入土特产超市，真正的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就连车上的车钩我们都没有。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保证到我们长白山的北坡门票，限定的美景呢天池只有7月份到10月份是必来者，那么其余的时间呢都是被白雪覆盖。而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0号，刚好呢是一个天池最佳的一个观景时间。地下森林呢绿油油的一片，被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那么长白瀑布呢，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声音真的是震耳欲聋。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到了延吉，网红弹幕墙更是必不可少，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民俗园我们会穿上朝鲜族的服饰，秒见王子和公主。那么西市场呢，到了当地一定要吃一吃延吉的特色美食，特产和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道。知北村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60年代东北传统民居，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中国80年代当时的场景，真的有一些像爸爸妈妈年纪的这个年龄段呢，到了当地知北村真的是让他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欣喜的。
1: 嗯，
2: 那么海龙湖景区呢，我们会走进东北的小西湖，全程当中入住2天晚上长白山的温泉酒店，是当地5星级标准。还有1天晚上我们住入的是在我们延吉的市中心，大家无论去上哪里自由打卡或者是品尝当地的美食都是非常方便的。超值赠送我们旅游意外险，全程保证我们的安全保障。特色美食我们会吃到东北特色铁锅炖，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我们及时出发呢是在8月20号，一共是四日双气之旅。很多人其实对于长白山和延吉呢都是比较心里头有疑惑的，车程时间太长，我们坐时间太长了受不了。那么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可以说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松弛有度。第一天早上我们6点半从电视台门口集合出发，基本上4个小时就能到达第一个景区。游览完我们第一个景区之后呢，我们大概坐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就能到达我们的餐厅，可以说是行程当中真正把我们每一个景点都拆分开了。所以大家呢再也不用担心跟着汽车团走行程会比较紧，而且车程时间长。那么这次行程呢惊喜价格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出发时间是我们延吉和长白山的四日之旅，8月20号出发。
0: 嗯，我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说句实话我真的很想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这趟精彩的团期，因为首先啊就8月20号还是有点炎热的时候，咱们一起去清凉避暑绝对是个好去处。二来呢就价格方面哈、相信所有人可能1000多块钱出点头，而且还听到了广播听友福利立减100元，变成1380每个人了，价格方面也是很香啊，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聚焦到了这个行程本身，咱们又可以去到长白山，又可以 去到延吉，而且大家也清楚的知道啊，去到了这个一次性一直坐车确实比较辛苦，所以咱们也会先去梅河口的知北村好好的停留一下。还看到了这个梅河口的知北村啊，里面有很多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些这个宣传的标语，或者是有一些像供销社呀、拍照地方啊，我们确实可以好像穿越到了几十年前啊，浓浓的一个童年的回忆，或者是一些可能70后、80后的一些青春的记忆吧。与此同时呢，就马哥啊，我们的有一个同事说去旅行过了，到了梅河口吃了当地特色的一个非遗的锅包肉，说真的是好评非常高，而且现在提到了这锅包肉，眼睛还直放光。所以我相信大家有这个时间呢，咱们不妨也尝一尝，看看得到了非遗的这锅包肉到底能是啥味儿。而且其实我个人来讲啊，觉得家楼下几个锅包肉味儿都挺好的，有点不服啊，这个番茄挺纯呢，或者一些老式锅包肉这个大酸条，这是白醋味儿也挺臭，我想看看这个到底味道有什么不同啊。
1: 是的，齐亚修刚刚的描述十分的准确啊，这个味道只有是吃过的东北人才会知道。并且呢，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东包肉咱们锅包肉正宗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上来之后必须得呛鼻子。但是呢，刚刚所提到这个非遗啊，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包括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品尝一下。那么刚刚呢也是讲解了许多，并且会有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在咱们这次延吉之旅，吃的都已经讲完事儿了，住的也讲完事儿了，那在我们的文化体验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2: 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导游呢会全程当中跟着我们去讲解每到一个景区的小景点呢，它的历史、它的文化我们都会输出。那么其实今年的天气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整体营口的温度确实是比较高，现在草原的温度呢基本是达到18度左右，那么桂林的温度呢能达到25度左右，长沙的气温在27度，连香港的温度只有25度。那么西安的天气呢，目前为止今天的温度只有21度，云南的方向呢和大理方向，像西双版纳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昆明、丽江、大理呢基本达到了18度到20度之间。其实大家正好是一个比较出行适宜的一个时间，大家完全可以走出去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红泰旅行社今年整体的报价呢基本上都是很平均的，无淡旺季，那么大家可以完全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出了营口市的这种天气的一个温差。在我们今年的行程当中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的华东五市国内旅游飞机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镇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呢是因为一句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选择到华东五市观光旅游。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一下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近些年火爆出圈的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美丽。在这里呢，我们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呢，我们还有大连机场以及沈阳机场出发的更多行程。在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孩子们一起出发去迪士尼。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迪士尼也是有畅玩一整天的安排，还有独家安排我们浙江大学或者苏州博物馆以及上海博物馆。那么在这里呢，很多孩子们想要树立远大理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学校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行程当中也都是有特殊安排的。另外呢，在云南刚刚说到我们整体的气温达到20度左右，那么真的是气候宜人，而且呢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在这里，景色自然景观优美，而且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另外呢，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也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炫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 大理的白竹，我们一起尝一尝白竹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竹，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肘婚的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无论是从美食还是到我们傣族的高脚楼，缺一不可。那么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呢，真的是松弛有度，有我们的购物团。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来一场省心省时间，并且真的是可以不带钱包就出行的旅行。

0: 的话，咱们可以继续往下听。刚刚呢讲解到了许多啊，并且我相信大家可能听到这里比较感兴趣的，那这个电话是多少呢？子涵姐，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加微信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电话也是24小时服务在线，微信24小时回复。那么在我们的住籍号码呢是38205673820567。对于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呢，亲子出行或者是研学旅游，以至于呢我们一家三口、一家五口像单独出去这种 VIP 定制团契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近期呢，也有很多大型的公司企业会选择团建活动，就是光我们这一个月呢，宏泰旅行社也是正在出发着，12个企业目前为止陆续正在出发。今年的企业呢非常注重团建，包括呢我们有专业的这个老师会带我们做团建的活动教练，也都是可以安排的。那么有很多大型的企业可能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选择给自己的公司企业定制安排，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籍号码38205673。38205673。
2: 是的，刚才子涵姐讲到的长白山延吉啊，肯定是大家这个时间能够更加紧张一点，比较推荐于这样的一趟路线。因为周六周天加上再请两天假啊，咱们带着小朋友或者是和亲人爱人一起出发，一定是一点错也挑不出来的。紧接着啊，我最近又发现说了这个放暑假哈，不仅说一些小朋友们去这个出去旅行了，我有个同学他现在是在做老师，我发现啊，我的好姐妹也出去游玩了。
0: 是的，
2: 最开始他玩梗，他说我在哪哪哪，一看是一个老家的他的定位。后来我看，哎，他老家有这么漂亮吗？因为他那个水啊，一看就是那种非常湛蓝的，
0: 很清澈。
2: 对，我不是说他老家不漂亮，但是只不过我个人认为不同地方的水质包括一些色泽会有区别。
0: 是的，
2: 怎么能这么湛蓝，像蓝宝石一样。后来底下看到了一个 IP 的定位，原来他在赛里木湖啊。好朋友去这个新疆的北疆玩了，真的是啊，一出去放假就出去玩了，好羡慕好羡慕。子涵姐，有没有一些你们家新疆的路线给大家带来一些介绍啊？
1: 有的，新疆其实主要呢就是分为南疆和北疆的两个区域。那么新疆呢，我们每一年出发的客人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每一年的夏天呢也是一个新疆的最佳的出行时间。从面积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1/6，新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快递都不通。到了新疆呢才知道中国有多美有多大。从地形上来说是山山甲两盆，气候上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时差上呢是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所以在新疆呢晚上10点依然能看到我们亮天的一个景象。那么主要呢新疆是分为东西南北4个疆4个区域。东疆会去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E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拉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在6月份、10月份呢，6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新疆的美食呢，那更是必不可少了，像馕包肉啊，或者是烤包子啊，当地的冰酸奶，还有大盘鸡、葡萄干，各式各样的干果。那么水果呢，更是了。在新疆呢，因为光照线比较长，所以呢，水果的这个口感呢，也是比较甜的。当地的葡萄和哈密瓜可以说是吃一口水果，喝一口矿泉水的一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香甜。那么这一种我们整个这个新疆安排呢，由我们这个季节呢推荐大家走北疆，因为相对来说呢，北疆的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北疆和西疆可以同时走。那么东疆呢相对来说就有些热了，新疆呢东疆还是推荐大家10月份以后再出发，这样呢相对来说会更妥当一些。那么除外呢，像我们的夏季的首选路线呢，大西北，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原反应。 那么七彩丹霞呢，也是中国保存最好的一个丹霞地貌，在我们嘉峪关的长城，长城的最西侧的关口莫高窟，我们在这里呢石窟文化给大家选择安排的是 A 票，能看到更多的风景和介绍。那么鸣沙湾的月牙泉也是沙漠当中的绿洲，在我们青海方向呢有茶卡盐湖，还有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那么在甘肃方面呢，面食和我们的羊肉还有青稞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牛肉更是了。在我们整个大西北方向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种空旷的感觉，就是仿佛大巴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前方天地之间只剩自己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比较空旷比较自由的方向呢，可以选择到新疆或者大西北方向进行游览。那么报价呢，基本上都是在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因为相对来说车程时间也是比较长，公里数也是比较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呢会比其他路线呢预算能多一些。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也可以选择到桂林，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龙溪梯田呢，这个季节呢也刚好是一个茂盛的阶段，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管甲桂林。那么在这之前还有一句话叫祖国山水美如画，玉龙河呢更是阳朔的代表作，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的喀斯特地貌，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聚集地呢，大家会看到刘山姐文化的印象刘山姐，还有刘山姐大观园以及刘山姐的大榕树。桂林的美食呢更是必不可少，有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以及桂林山宝。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螺蛳粉的酷爱呢，可以到桂林尝一尝当地的地道。
0: 是的，当地的美食只有到我们的当地才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味道啊！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在我们的一些其他地方都品尝过，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新疆的美食啊，以及说咱们的这个当地的我们螺蛳粉，以及说一些其他的地方。但是呢，每个地方美食的引进都会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进行调整，可能我们吃到的不是最正宗的。那么刚刚呢所提到的新疆的这一次行程真的是十分吸引我。首先呢，刚子安姐提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江各有特色，而且呢每一个江咱们旅游游玩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到刚刚嘉旭口中的赛里木湖的话，咱们去到是北江，并且呢北江现在好像是正好是有行程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人文特色的话，我们可以等过一阵来到南疆，跟着红台旅行社一块出发。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呢想要去到新疆，或者说想要出去玩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家电话号码给记下来。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公司企业呢，我们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大家呢，对于整个其实这个季节呢，暑假期间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出发，但是呢一直没有掌握好这个目的地。其实国内的路线也是非常多的。像我们国内旅游的第一站华东五市，感受上海、无锡、华东，包括我们南京呢整体的一个路线。那么另外呢，迪士尼的乐园呢也是可以畅玩一整天，无论带孩子想要选择高等学府参观树立远大理想，还是说想感受一下江南水乡的原生态美丽，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像我们云南方向呢也是比较自然景观优美的，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那么湖南张家界呢也是我们爬山首选的路线。为什么说国内名山众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呢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产品。那么在我们这个季节呢，呼伦贝尔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避暑胜地，只有18度到20度，整个草原呢呼伦贝尔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景区，也是蒙俄文化双重体验区。那么贵州呢也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18度左右，那么在我们夏季凉爽避暑的路线当中，贵州更是必不可少。 山东半岛呢也是海滨近城市，季节性比较强，价格比较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有单飞单船的五日游，而且整体的城市呢比较干净，具有城市魅力。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可以选择到新疆，新疆呢主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欧洲风景，所以大家呢想要选择这种新疆的壮观景观，大西北和新疆同样可以选择出发。成都方向呢，像九寨沟、美不胜州第四界级的景观，包括慢节奏

0: 慢生活，街头随处可见的掏耳朵。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完全可以去感受一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都江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熊猫乐园、黄龙、峨眉山，还有乐山大佛、青城山以及稻城亚丁、石姑娘山。那么大家呢对于成都的美食其实也是有很多了解的，例如到了当地呢，川剧变脸，吃一顿地道的火锅，街头小吃，很多的小吃原产地都是源自于成都，例如我们的火锅底料，还有我们的兔头、龙抄手、串串香、钵钵鸡、蹄花，中餐的代表呢毛血旺、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夫妻肺片以及宫保鸡丁都是源于成都。那么在我们刚刚说到了桂林方向呢，有我们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大家可以去享受一番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呢，温度更适宜。
1: 是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营口现如今炎热的夏天，来到一个有山有水且清凉的地方，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很可以的。而且呢，包括说咱们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路线啊，真的是老少皆宜，劳逸结合。咱不管是想要来到上海去感受一下都市的繁华，来到迪士尼，还是说咱们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啊，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震撼，以及说新疆带给我们的民族特色，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跟着专业旅行社来一场省时间省力更省钱的这样的一次旅途的话，可以给他们家打个电话，咱们进行详细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微信和手机号码是24小时服务在线。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其实出门呢都是有预算的，如果想要选择一个2000块钱左右，而且想要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又想要经济实惠的团型呢，西安中国最我们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13朝古都。那么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宏泰旅行社有很多特价的西安行程，基本上呢就是1800-1900块钱一个人，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走一个比较不错的团型了。那么旅游名山兵马俑、四界八大奇迹以及华香池、明城墙、回民街等代表性景观，像我们的华山、壶口瀑布、延安革命圣地，大家如果想要去前往都是可以实现的，包括大唐不夜城，还有我们的博物馆。那么特色演出呢，能看到很多，例如《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那么也都是有的。那么大家很多人其实到了西安呢，就是说想要去吃，痛痛快快就去吃一下碳水天堂，西北的小吃聚集地，那美食更是多了，有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葫芦鸡，光面条的种类就上百种。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经济实惠的，那么西安和厦门都是可以的。厦门呢，基本上现在的这个价钱呢，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也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海滨城、厦门鼓浪屿或者集美学村、南普陀、曾厝垵都是不错的。另外呢，海南现在的这个季节段呢，温度只达到了25度左右，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度假的形式去蜈支洲岛或者分界洲岛、热带雨林以及我们这个整体的行程当中吃一点当地的特色海南美食也都是可以的。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么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大型的公司企业想要选择团建活动，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可以为大家提供我们的组织安排。那么如果企业呢比较繁忙，宏泰旅行社可以选择我们上门服务。
1: 是的，十分人性化的体验，也是会有十分人性化的定制，而且不光是他们家在企业方面可以选择我们的 VIP 定制服务，如果大家呢想要带着一家三口，包括说就两个人出去玩，在他们家也是可以的。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欧派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

0: 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想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带给您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本栏目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将带着您一起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在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欢迎您实时的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呢是 YKFM951， 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今天呢是周一哈，又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带着您呢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

今天呢，远方将带您去到的是金牛山博物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哈跟在现场的主持人远方以及我们的摄影老师呢，在进行这样的连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我们共同跟着远方去打卡。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
1: 远方，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大石桥市永安镇西田村金牛山古类遗址博物馆。那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讲解员冯楚宁，还有一位呢就是大石桥市文物保护中心的副书记惠中元啊。今天呢两位嘉宾呢将会带大家呢游览一下金牛山古人类遗址博物馆。那么先请楚宁啊，先跟着你的声音啊，大家也通过画面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博物馆。
3: 欢迎大家来到金牛山古人类遗址参观。金牛山古人类遗址最早应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大肆掠夺中国地质矿产资源。1942年，日本人田野光雄曾到大石桥调查，在当时被称为牛心山的周围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1950年，日本地质学家陆坚实夫人遗址的。13年，正值文物。

普查。辽宁省博物馆的专家们通过材料确认，牛心山就是现在营口市内的金牛山。1974年到1978年，由辽宁

0: 大角鹿。整骨大角鹿化石可以明显的区别于其他的鹿类，它的下近20万年左右已经全部灭绝，它的发现为金牛山的遗址断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在当时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与烧灰，推测金牛山古人类遗址有古人有金牛山古人类遗址有古人类居住的迹象，但当时并发现古人类的化石。1984年，北京类的化石一共发现有56块骨骼，经过测定，这些骨骼均是来自同一个20到22岁、身高168厘米、体重78公斤的成年女性。为什么说是女性呢？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块骨骼的学名叫做髋骨，髋骨上的孔学名叫做闭孔，男性的闭孔呈椭圆形，女性的闭孔呈近三角形，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挺明显的。金牛山人的骨骼化石既有早期智人的现象，又有晚期直立人的性状。金牛山人的脑容量比北京猿人的脑容量更大，金牛山人的脑容量是1335毫升，猿人的脑容量是1088毫升。北京猿人是上肢骨进步头骨猿，金牛山人是上肢骨是头骨进步，这也体现了人类发展的不平衡性，考古学界命名为金牛山智猿人。他们的生活年代距今已有26万年左右。从骨骼特征分析，如低矮的鼻梁、面部扁平、铲形门齿等，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为中国古人类多地起源连续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金牛山人的早期智人的现象，又有晚期直立人的性状。金牛智人过渡的种群，也架起了直立人向智人发展的桥梁。1985年3月10日，金牛山遗址被评为当时我国五大考古发现之首。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到2011年，又先后对金牛山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1993年，在洞穴 A 点发现了烧灰、烧骨、杂基骨片，还有打制石器。烧灰的发现说明了金牛山人已经学会用火，烧骨的发现说明金牛山人不仅会用火，还会用火烤制食物。烧骨上的黑色是高温碳化出来的产物，并不是后天埋藏在土壤和化石之间的自然染色。
1: 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广播这边哈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营口这个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官方抖音呢还正在视频直播，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现在呢可以用手机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广播这边呢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1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2: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10: 水产鲜美，
12: 稻米飘香，
1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11: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场外的主持人带您去沉浸式打卡

0: 的一期节目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转播一下前方的画面。
1: 现在是84周了。
2: 啊，对，
1: 嗯，
2: 它食物来源就是动植物。
1: 就是，据您了解的，当时，到目前为止，咱们在金牛山这个挖掘的去了，当时怎么没想到继续再接着挖，看有没有其他更重大的发现呢？它是有也有缘由的吧？嗯，
2: 有缘由，因为它下边啊。

0: 当时咱们也下去了，但是当时地下水位高，
1: 水位高啊，
0: 当时水位高，就是说走个十来米就全是水了。
1: 哎，说
0: 那地下水，就是说如果按照地下水量的话，如果今年去挖，它还会那么深。
1: 嗯，
0: 所以没有那个。

0: 天花。
1: 嗯，像今天的跟地下水就离1.5米左右。
0: 嗯，
1: 你挖1.5米以后就是地下水。
0: 嗯。
1: 9.8，
0: 嗯，还不到70米，
1: 接近70米
0: 啊，接近
1: 没到70米，
0: 没到70米，但是呢。

考古学上认为啊，是东亚人类的进化上的研究，对东亚人类的进化研究啊，是相当，它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

0: 魏书记哈、啊，我有个好奇的，到骨骼哈、啊嗯，咱们怎么来确定它就是一个人的，而不是几个人的那个骨骼呢？
1: 因为他当时出土的时候，只是出土于1.5米的平方范围
0: 哦、
1: 嗯，而且他出土的化石分布特点呢，它是各关节是相连的，
0: 相互关联的
1: 啊，对、哦，
0: 嗯，这就理解了，这理解了，嗯、
1: 不是说这一块那一块，我大概捡了那第56块骨骼、嗯，我认为是不能是一个人的，不是那样的，
0: 嗯，都是有依据的、
1: 啊嗯对对，
0: 都是有关联的，
1: 嗯、对，嗯、
0: 而。说这个烧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哈、
1: 嗯嗯。
0: 这个烧灰现在看着咱们肉眼可能不太容易辨别、嗯、哈。
1: 现在黑色的部分，大约宽2-3厘米左右一个、嗯，很窄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烧灰，
0: 嗯，
1: 它是经过压缩的。如果没压缩的话，它在灰烬层当时没压实的话，它达到10厘米左右，
0: 嗯，
1: 压实了以后才能。压缩的2-3公分左右
0: 啊、哦，书记，您看又有一个好奇点要问您了哈。您看，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开采的石油、天然气、
1: 嗯，
0: 很多都是当年的这个植物啊、树木啊沉积在地面之后变成的。那、
1: 嗯、
0: 你这个是烧灰，也是属于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它怎么没有变成石油或者天然气啊？
1: 因为它没有到那个年代。
0: 甚至更久远了，
1: 甚至上1年才能转换，
0: 嗯，
1: 是吧？

0: 就因为咱们金山来说，你就算在他虽然埋在地下，
1: 嗯，
0: 咱们理解是埋在地下了，
1: 嗯，
0: 你的封闭原因了，但是说按照海拔来说，他是说在海拔上十米了。
1: 哦，
0: 嗯，咱现在的位置都是海拔11米左右，
1: 嗯。
0: 你像海淀洞穴呢，都是12米左右吧。
1: 嗯，还是比较高的地方。
0: 它不可能形成煤。
1: 哦。
0: 你就是说，你经过这几万年或者十万年，你能形成煤，它也不可能形成煤。
1: 跟
0: 它的埋藏环境不一样。
1: 高低啊，跟它的高低、地理位置的高低也有一定的关系哈。
0: 对。
1: 嗯，好，这个是烧骨，也是刚才我看，江景元也说了，就是它这个颜色。是经过什么？就是碳化的那种状态。
0: 哎，
1: 嗯，
0: 高温碳化，就是说经过火烧的痕迹。
1: 嗯，
0: 并不像说某些的自然染色，像矿物质也染色呀。
1: 嗯，
0: 或者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咱们是上洞穴，钻山洞的时候，
1: 嗯，
0: 它那个洞壁上有一层灰或者黑的东西。
1: 嗯，
0: 它那个黑并不是说烧灰。
1: 嗯
0: 的灰烬，而是说苔藓，植物苔藓的类的东西植物、
1: 嗯、
0: 就是说它到冬季了那腐烂了、
1: 嗯、
0: 就是枯萎期它自然死亡了嘛，死亡了以后自然烂了以后它变成黑色，
1: 嗯，
0: 它是那种变的黑色，不是说
1: 咱们第5次发现的时候发现了金牛山人的头盖骨、
0: 嗯、
1: 啊，那这个烧灰的发现是第几次发掘的？
0: 嗯，这个烧灰发现呢也是第5次，
1: 也是第5次哈、啊
0: 嗯、
1: 啊，那这么10次的发掘，第5次是收获是最大的
0: 啊、嗯、对，但是说他当时没有挖出来，
1: 哦，只是发现了，
0: 发现了没挖出来，
1: 嗯，
0: 等把它取出来的时候是第6次，
1: 第6次，
0: 嗯，
1: 他紧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嗯、对对，
1: 说明他这个懂得用火了哈。
0: 啊，对，
1: 那个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说，咱银头的烧烤历史可以上溯到26万年，
0: 对，
1: 26万年
0: 前。可以那么说
1: 啊，
0: 可以的。
1: 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
0: 因为那个什么，像北京猿人，
1: 嗯，
0: 他的灰烬层是以灰带型的，
1: 嗯，
0: 是一条带型的那个灰烬层，
1: 嗯，
0: 而且它厚，达到1米5厚的灰烬层，
1: 嗯。
0: 嗯，到北京周武店他会给你讲解这个事儿。
1: 哦，
0: 嗯，对、
1: 嗯、
0: 啊，就是说，这自然山火，
1: 嗯，
0: 把那个腐殖质、树叶啥的了，
1: 嗯，
0: 给偶燃了，然后形成的灰烬。那是来源呢？它是一个正地链。
1: 嗯，
0: 不是说你光有人了，或者你光有烧灰，你比如说你走过了会留下脚印儿，当时人类他生活了，他会留下烧灰啊，
1: 嗯，
0: 或者。

0: 石器呀、啊，或者骨器呀、啊，它会留下痕迹的，不是说
1: 像不是说踏雪无痕的哈。
0: 啊，对，不是说那句话怎么说呢？不是说你发现了这一个，我都认为你就比如说金庸山人初发现的时候，他有的专家学者来了以后，他就认为是金庸山你是致人死亡了，虽然你发现人了，但是说他没有在这儿。在 A 点生存过
1: 哦，他也有这个观点，
0: 有这个观点。
1: 嗯，
0: 咱们为什么把它展示出来？
1: 哎，这一块哈，
0: 就因为他提出了这个理论。
1: 嗯，
0: 所以呢，88年呢到94年，就发现了十个生物居住面。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层位。大约是10公分左右。
1: 嗯，
0: 咱挖掘这个居住面以后，它这个层面呢，发现9个灰堆，
1: 嗯，
0: 2条灰带，就是11处也灰烬长脉是吧？
1: 嗯，
0: 灰，它这个灰堆呢是以堆状为，为形态那个布局的，洞口也有，洞内也有。
1: 收集，我问你一下，这块是复原图还是原始图？
0: 原始的党给搬到室内了。
1: 哦，是这样。
0: 当时切方，
1: 把它整个这个土切过来
0: 的，切过来摆到这块。
1: 好，
0: 当时的证据就是说我金庸山人属实是在这生存的。不像某些专家来了一天，我一看那你是从洞顶上摔下来的
1: 啊，想当然了他们。
0: 嗯，对，
1: 嗯。这个行，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请这个讲解员，楚宁给大家介绍一下，用您的讲解词给大家说一下，然后那个需要的话，咱们请书记呢再给补充一下哈。嗯。

0: 界自然能力搬运的痕迹，它与人类化石、动物化石、石质器构成了完整的居住面，说明了 A 点是古人类的长期居住址。
1: 这个刚才这个讲解员提到了，哎，书记，就是这块的整个切方切过来的，就是 A 点那位置切过来的呗。
2: 对，
1: 哦，嗯，你这不讲的话，大家还以为是复原图呢。
2: 不是，
1: 嗯，
2: 当时是一米切个方，一米切个方，
1: 嗯，
2: 切过来的。
1: 这个灰堆，你说这几处都是有灰堆的痕迹，灰土的痕迹。
2: 这两个是灰堆，
1: 嗯，
2: 这两个是灰堆，是五号灰堆和六号灰堆，
1: 嗯。
2: 当时他那个地两灰堆那偏洞口，
1: 嗯，
2: 偏那个 A 点的洞口，就是说他的洞口就是说咱现在朝东嘛，
1: 嗯，
2: 偏洞口那个位置发现的。
1: 书记，您说这用火的遗迹，咱现在肉眼看着那块是颜色发暗呢，还是什么？就是咱肉眼怎么感觉的？
2: 能看出来，
1: 嗯，
2: 但是说，
1: 嗯。
2: 就是会隐藏。
1: 好，
2: 你要细瞅这图片的话，
1: 就看它是
2: 发灰，
1: 发灰啊，就有这个烧过的用户
2: 痕迹。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看我们直播的啊，观众什么，大家是真的有额外的收获了。
2: 嗯，对，
1: 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解的话，可能是他就哎，只能是远远的看啊。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展览，给，嗯。
0: 通过了解动物种群，可以复原当。有森林或者适合宜居的洞穴。龟类与蚌类的化石发现，说明在当时金牛山附近有较稳定。

0: 冰河期不得不长出长长的毛发来保证自己的体温，可以想环境有多么恶劣。
1: 嗯，好的，我们谢谢啊，谢谢我们江姐梁峰主任给我们的刚才一次。上颌骨，还有这个是咱们正对面比较大的这个
2: 披毛犀
1: 啊，披毛犀哈，
2: 披毛犀，
1: 这个犀两种犀牛还是很差别挺大的吧？嗯，
2: 它是不生存于两个时代。披毛犀呢是晚更新之动物，它有两个动物群，一个叫。北京猿人专
1: 多少万年？
2: 就是20万年以上到100万年左右。
1: 哦，
2: 都没世袭。
1: 那披毛犀呢？
2: 披毛犀就是说20万年以后到距今4-5万年。
1: 哦，没世袭更古老一些。
2: 对。
1: 好了，那么大家先看看，老远一提就是提到金牛山的话，会看到咱们金牛山它有一个雕塑，是就有点像汉白玉的感觉似的。
2: 对对对。
1: 实际材质是什么？
2: 实际材质是白水泥的。
1: 白水泥做的，但老远看有点像汉白玉似的。
2: 对对。
1: 它是属于梅氏犀吗？
2: 梅氏犀。
1: 哦，梅氏犀牛。
2: 但是它的雕的比较抽象。为什么雕的？有阳光面啊，它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九这个管。为了考虑大家从高速公路上，无论你从南面来，从北边过来，都能看到金牛山这个地标。
1: 哦，
2: 所以，
1: 但那个挺有特点的啊，就是也可以先可以说是我们金牛山的一个标志了。
2: 对，当时的市委书记郭军给提了词，天下第一犀。
1: 哦，
2: 现在。
1: 当时那一年就直接立上去了，是不是？
2: 对，
1: 挺有特点的哈。我们看一些宣传片的时候提到金牛山，可能就会有这个犀牛，这个梅氏犀。
2: 对，
1: 那雕塑应该是也挺重的，那个能有多重？用多少水泥？现在可能没有一个，
2: 因为它是空腔的。
1: 哦，不是实心的。
2: 不是，就是把那用钢筋呐，把那骨架用混凝土。什么雕塑法？
1: 水泥浇灌的啊。好，那么这些是一些动物的化石。当年的金牛山，但是动物是非常的多哈。
2: 对，刚才不提到了吗？84种嘛。对，当时的气候啊，可以想象一下，相当于。

0: 动物的一个形象什么的。这个梅氏犀牛在咱们这个金牛山，其他的我国的其他的地方您了解还有它的？
1: 也有，像北京动物店呢。
0: 啊，也有梅氏犀牛。
1: 重庆巫山呢，那个还有那个，
0: 您提到这北方那个重庆那边。地区
1: 不
0: 南方那块也有、啊、
1: 因为它是温暖湿润气候的一种动物，就是说它当时的气候环境总的无论当时南方北方都是温暖湿润的。
0: 哦，是哈、啊、想一想看这个时代的变迁，那现在的气候跟以前就
1: 啊对对对不
0: 比较
1: 大不相同啊、嗯、
0: 我就在想，就是听了您的介绍，我在想就是在那个年代有梅氏犀牛，那个年代冬天咱们这个金牛山这个区域会不会下雪呢？
1: 那不会，
0: 可能性都没有，
1: 没
0: 是吧？
1: 没有。
0: 哦，但是我们凭什么？我们依据就是有梅氏犀牛这个
1: 啊，对，
0: 它的骨骼的发现。
1: 对，如果没有梅氏犀牛，它很可能
0: 是不是？
1: 对。
0: 哦，咱们可以想象当时哈、啊、整个的金牛山区域的是这个森林植被很茂盛、然后这个目前的咱发现的这个动物的骨骼有84种，一共是84种、可能还有一些
1: 没有犀牛吗？
0: 嗯，
1: 但是在非洲、
0: 热带
1: 那个就比较热嘛。
0: 嗯，这个披毛犀牛它的整个这个骨骼是挺完整的，它还是有复原的吗？
1: 它是复原的。
0: 嗯，
1: 有3到4个的骨骼
0: 放
1: 一起的。
0: 啊、
1: 你看它的骨的颜色都不一样，就那么拼3、4个也不全，也有补的。
0: 嗯，
1: 你像

0: 或者树枝
1: 补上，
0: 也做成骨形，
1: 嗯，
0: 补上去的地。
1: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大部分它不是这个复制品，
0: 不是复制品，
1: 都是。
0: 那熊是复制品，
1: 熊是复制品，但是披毛犀不是复制品。
0: 对，
1: 啊、哦嗯，这个工程挺浩大的。这是第几次挖掘发现？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广播这边哈，转播远方带着我们去沉浸式打卡的节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那今天呢，大家伙收听的这个效果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哈，因为呢，这个金牛山博物馆呢是位于咱们辽宁省大石桥市西南8公里，辖属于永安镇西田村，海拔69.3米哈。可能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这个信号传递的就不是特别的通畅啊、大家伙呢可能听起来呢没有那么的顺畅，那么也不妨碍我们大家伙呢对于金牛山博物馆的一些知识的知晓。那如果说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通过远方带着我们去沉浸式的打卡之后呢，对金牛山博物馆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想要像远方一样哈近距离的去参观的话，大家伙呢可以到那里面去亲自的打卡一下。好了，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栏营口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

0: 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千年。那收听到了这样一首好听的开始曲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空中服务台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当然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哈，最近没有这样的相关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但是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想跟节目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这样的听友哈，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愿意且方便的话呢，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节目互动起来。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希望午后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大家伙呢都能够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微笑，你是现实未知的心跳。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要出售一辆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 1.6 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171-4175-5678。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公司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兴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两变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价格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台21年的金迪电动三轮车，价格3000元，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另外一部电话是13654176402，13654176402。

位听友要招聘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公里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自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有意者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

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儿发布过来的信息。在自来水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万，可小易，同时呢还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天酒店对面新巴黎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再来看两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 18641788980。另外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是在盼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电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Hello， 各位，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准时开播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静伟。

午后的时光温柔又松弛，有很多听友或是驾车穿行在城市道路，享受片刻悠闲通勤时光，或是居家休整，细细地梳理家里的装修细节。那装修呢，是一件细水长

铺贴高低不平，或者美缝发黑发霉，低价砖翘边脱落，厨卫渗水反潮，入住之后啊是年年闹心的。看似一块简单的瓷砖，但是却藏着很多的行业套路和专业的细节。

那我们今天呢，整场都是完整的干货专场，聚焦全屋瓷砖全流程避坑，从瓷砖品类挑选、尺寸搭配、砖尾辨认、铺贴工艺，还有工人偷工套路啊、美缝选材施工、厨卫的特殊铺贴、新旧房瓷砖的改造、验收维权，包括还有省钱技巧，全方位的拆解。无论您家是毛坯新房、旧房换砖，还是厨卫翻新，全部都适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以往常一样啊，分为两大板块。上半场呢，将会回复听友的真实高频的问题来进行答疑，解决大家选砖铺砖的直观难题。那下半场30分钟呢，超长专业的科普，零基础教大家从小白变身成为瓷砖的选材监理。那正在贴砖、准备美缝、即将瓷砖验收的听友，认真听完，绝对少花上万的冤枉钱。还是一样的，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进行留言。

张修呢，其中啊的瓷砖是硬装当中工程量最大、不可逆的一个项目。一旦铺贴完成了，翻车的话，也只能是砸砖返工，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是这几期节目当中啊，都收到了大量瓷砖相关的求助。那我也是筛选出了三条吧，全网最高频、翻车损失最大的一个听友问题，来给大家细致的拆解，通俗的来讲透。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清风。主播您好，我家全屋通铺瓷砖，现在比较纠结要通体砖、抛光砖、抛釉砖这三种款式哪个更好，商家各说各好，价格差距也很大。我是普通的自住家庭去用，不知道哪种防滑、耐磨、耐脏性价比高。还有想问一下，客厅、卧室、厨卫有没有必要分开选择不同的瓷砖？清风你好啊，那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所有装修业主选砖的第一道难题，分不清瓷砖的品类，很容易被商家高价的忽悠或者是低价踩坑。那我在这里呢，也是针对居家自住的场景来给你通俗的区分三种主流瓷砖的优缺点和适用空间，那无论是您还是各位听友直接对号入座就可以了。首先呢，是抛光砖，也就是大家常说优秀，价格也亲民，吸水率极低，不怕受潮。唯一的短板是纹理优秀，价格也亲民，吸水率极低，不怕受潮。唯一的短板是纹理会比较简单一些，颜值呢也偏简约风，适合预算刚需或者一楼的潮湿户型，或者全屋通铺，又或者呢是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因为防滑嘛，安全性技术也是最高的。那其次呢，是抛釉砖，其中包含了金刚石、柔光釉面砖，那表面纹理呢是通透的，花色也是丰富的，颜值很高级，是现在网红装修的主流款式。优点呢是全屋的质感好，视觉很大气，缺点呢就是表面的釉层是偏薄的，长期重物摩擦非常容易轻微的磨损，防滑性能呢会略逊于抛光砖，适合中高层啊，采光好，追求装修颜值的家庭。那最后呢，是普通的釉面砖，这种多为厨卫专用的小砖，轻便防水，并且容易打理，但是硬度低，不耐磨，很容易刮花，绝对不能用于地面通铺，它只适合厨卫的墙面点缀。所以呢，也给大家一个通用的选砖公式，全屋的地面首选通体抛光砖，耐用防滑，十年不变形。客厅餐厅通铺可以选择中高端的柔光抛釉砖，颜值质感兼顾了。那厨卫墙面呢，专用小釉面砖，防水容易清洁，空间分区去进行选砖，不要盲目的统一，也不要盲目的混搭。

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半度微凉。经纬你好，我家瓦工正在铺贴瓷砖，师傅说现在装修都不用留缝隙，做无缝铺贴更美观一些，后期也不用美缝省钱。我不懂工艺，想问一下瓷砖真的可以无缝铺贴吗？不留缝后期会出现什么问题？家用瓷砖留缝的标准有没有？那经纬在这里呢，要郑重地提醒所有的听友，瓷砖无缝铺贴是装修最大的一个骗局，100%会翻车。所有建议你无缝铺贴零缝隙去贴砖的瓦工，要么是专业不过关，要么是偷懒省事儿。瓷砖和所有的建材一样啊，存在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那像四季温差呀、室内地暖、升温降温啊，都会让瓷砖产生伸缩的一个形变。无缝铺贴呢，短期看起来是平整美观的，但是入住半年到一年，全屋的瓷砖会出现起拱、翘边、空鼓、崩瓷儿、整片脱落等等严重的问题。如果返工的话，需要全部砸毁，像人工费呀、材料费呀、垃圾清运费呀，这些损失非常的大，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了。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全屋通用的留缝的国家标准，大家可以记录下来啊，到时候根据自己的家里的一个瓷砖的铺贴去进行对照。全屋的大地砖通铺呢，要留缝2毫米，这样可以适配常规的热胀冷缩。那厨卫的小墙砖呢，要留缝1.5毫米，这样的话整洁美观又不积灰。像地暖户型呢，要全屋瓷砖的话，必须留缝2.5到3毫米。地暖升温形变会更大一些，预留充足的伸缩空间。像木纹砖、异形砖要统一留缝2毫米，可以还原木地板的质感啊，还会避免起拱。所以说呢，留缝其实不是瑕疵，是保护瓷砖几十年耐用的一个必要的工艺。无缝铺贴它呢，就仅仅是短期好看，长期使用就会报废了。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南城。主持人，我家瓷砖刚贴完，现在准备做美缝。市场上真瓷胶、环氧彩砂、去尿美缝价格差距是好几倍的。商家说便宜的美缝会发黑发霉、脱落掉粉儿，贵的可以终身耐用。普通的居家自住，到底选择哪种美缝性价比是最高的？怎么样可以避免美缝翻车呢？南城你好，美缝啊是瓷砖装修的最后一步，也是决定全屋整洁耐看的关键一步。一旦选错材质、颜色，那全屋的颜值呢就会直接拉低，还会滋生霉菌、藏污纳垢。那在这里呢，我也是结合居家使用的场景啊，来帮你精准的区分三种主流的美缝材料。第一种呢是普通的真瓷胶，这种的话价格最低，施工也简单，干燥快速，适合预算有限、出租房、储物间等等这些次要的空间。短板是非常明显的，这种胶的柔韧性很差，不耐潮，遇水会发霉发黑，两年左右吧就会脱落掉色。像厨卫的潮湿区域是绝对不推荐使用真瓷胶的，普通的真瓷胶。那第二种呢是环氧彩砂，环氧彩砂啊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了，磨砂的质感和瓷砖可以融为一体，并且颜值很高级，附着力也很强，同时呢还防水防潮，不发霉不脱落，柔韧性极佳。像地暖户型啊、全屋通铺啊、厨卫的干湿区，这些都适配的，也是自住家装的最优选择，十年也会洁白如新。第三种呢是去尿美缝，这是属于高端款的美缝啊，零黄变、超耐晒，整个质感也是非常通透的，终身不褪色，价格也会偏高，适合像阳台啊或者阳光直射的区域，高端精装全屋去使用。那普通刚需家庭呢，不需要全屋溢价去铺贴，重点区域升级溢价就可以了。所以说啊，非常简单啊，潮湿的厨卫坚决不用真瓷胶，全屋自住呢优先选择环氧彩砂，那阳光暴晒区域呢选择去尿美缝，颜色优先和整个的家装的颜色相统一，和地砖的颜色相统一就行，同色系的浅色调，要不选亮白、纯黑这种容易显脏的对比色。

那刚刚呢这三个核心的问题啊，一次性的解决大家瓷砖选品铺贴工艺还有美缝选材的三大核心痛点，这也是为什么竞委会优先选择这三个问题来进行回答的一个原因，并且呢在这三个问题当中也覆盖了很多大家问的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都有覆盖到。那还有呢，我们下半场啊也会进行专业的一个干货的科普，像大家提问的这些问题呢，我都会在下半场的环节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回复啊。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半场的总结，来纠正一下全民装修的一个误区。第一呢，瓷砖选材是要拒绝盲目跟风颜值，空间分区去选材是最科学的。地面优先选择耐磨防滑的通体砖，墙面呢可以适配专用的釉面砖，兼顾颜值和实用性，不花溢价的冤枉钱。第二呢，是无缝铺贴是属于重大的装修误区，所有的瓷砖必须规范留缝，地暖户型呢要加大留缝的间距，避免后期起拱翘边全屋返工的一个巨大的隐患。第三呢，美缝选材呢需要按需匹配场景，潮湿区域不要谈低价，不选择劣质的真瓷胶，自助的话首选环氧彩砂，阳光区域呢可以升级聚尿美缝，从根源来杜绝发黑发霉脱落掉色的问题。瓷砖啊属于硬装不可逆的工程，铺贴之后呢是属于无法微调的，所以前期的细节把控到位，全屋地面墙面可以说十年整洁耐用。前期如果工艺敷衍选材错误，那后期就只能砸砖重新去装修了，损失是比较惨重的。那掌握了上半场的一些内容啊，已经避开了八成的瓷砖装修的大坑。那接下来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下半场的硬核科普，来帮助大家全方位的拆解瓷砖行业所有的隐形套路。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走开啊，短暂的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
10: 设防、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欢迎各位回到我爱我家，我是静梅。那下半场呢，带大家来深度的拆解瓷砖全流程的专业知识，从瓷砖的真伪辨别，还有尺寸的搭配逻辑，包括还有这个国标铺贴的工序、瓦工的高频套路、空鼓的判定标准等等等等啊，来帮大家全方位的去进行拆解，省钱技巧还有什么验收维权啊，这些全覆盖。那普通人听完呢，也可以完全自己独立的去盯工地，防止翻车。

我们先来说一下瓷砖的四大真伪辨别的一个技巧，以此呢来杜绝贴牌、劣质砖还有库存砖。现在市面上呢有大量低价的贴牌瓷砖，还有残次的库存砖，外观上来看和正品没有差别，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所以教大家四个零门槛的辨别方法。第一个呢是可以看一下胚体的底色，优质的瓷砖呢胚体是洁白细腻的，没有黑点杂质，也没有孔洞，但是劣质砖的胚体呢就会发黄发黑，并且杂质也会多，密度不足，很容易吸水发霉。第二种呢是可以听一下敲击的声音，单手来悬空的托起整个瓷砖啊，手指去轻轻的敲砖面，如果说声音是清脆透亮的，就是高密度的好砖，如果声音是沉闷沙哑的或者空洞回音，那就是疏松的劣质砖，这种砖的话非常容易空鼓开裂。

那第三个方法呢，是可以测一下吸水率。滴水在瓷砖的背面，水珠凝聚不渗透，长时间不扩散，就是优质的低吸水砖。如果快速的渗水、晕开、潮湿，也就是劣质砖。除味使用的话，必定会反潮发霉的。

第四种方法呢，是可以查一下标识批号，正品瓷砖背面都会有清晰的品牌钢印、生产批号、防伪编号，并且呢每批次的批号是统一的。但是杂牌、贴牌砖呢，就是没有钢印的，批号也是混乱的，也没有售后质保。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坚决不买特价没有质保的库存砖、三无的贴牌砖，还有低价砖。这些砖呢，看似是在省钱啊，但是后期返工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它的差价的。

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业主盲目跟风大砖通铺，导致整个空间比较压抑，切割比较浪费，预算呢也会超支。那不同的户型也会适配固定的尺寸，那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黄金搭配的公式的。那80平米的刚需户型小户型，地面呢优选择600×1.2米的规格瓷砖，比例要协调，那损耗也会低一些，空间也会显得更加的通透。那100平米以上的中大户型、通透户型，首选750×1.5米的主流大板，大气并且很高级，缝隙也少，好打理，质感是拉满了。那如果说是超大横厅或者大平层的户型，可以选择900×1.8米的大板，极简无缝高级感，非常适合精装改善户型。那像厨卫空间的话，小卫生间用300×600的墙砖，300×300的地砖，大厨卫的话可以选择400×800的墙砖，缝隙更少，也更容易清洁。核心的原则就是小户型不要铺这个超大砖，避免切割浪费，空间优喜。但是大户型呢也不要铺小砖，缝隙很杂乱，还会拉低质感。尺寸的适配呢会比盲目的跟风更为重要。

那瓷砖铺贴呢，不是简单的水泥粘贴，完整的国标工序呢缺一不可。在这里呢，静文也帮助大家整理出来了。首先先来说一下基层的清理找平，要铲除地面墙面的浮灰、油污、空鼓层，还要修补坑洼缝隙，保证整个的基层是坚实平整的。那墙面的拉毛处理也是有要求的，除为光滑墙面必须要拉毛，增加附着力，防止整个的一个瓷砖会有脱落的情况。那还有呢，吸水砖啊也要进行泡水浸润，普通的釉面砖呢要提前泡水2到4小时，阴干后再去铺贴，避免呢吸走水泥的水分导致空鼓。那通体高密度砖就不需要泡水了。还有呢，墙面和地面要放线去找平，要挂水平线、垂直线，来保证瓷砖呢是铺贴的是横平竖直，没有高低差的。那同时呢，也要调配专用的铺贴砂浆，要严格按照比例去调配水泥砂浆或者瓷砖胶，不要随意的加水，也不要加一些劣质的胶水。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薄贴啊，那薄贴法也是有规范的。那砂面整个的一个砖面砂浆呢，要饱满均匀，没有空洞空洞，并且呢边角也要压实，同时要用专用的十字架去留缝，全程都要使用同规格的定位十字架，来保证缝隙是均匀统一的，宽窄是一致的。那在铺贴之后呢，也要及时的对墙面残留的水泥污渍进行擦拭，干透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清理的，会永久的留痕啊。那当所有的砖都铺贴完成之后，要静置24到48小时。

时，在此期间内呢是禁止踩踏并且堆放重物的。全部干透之后要去清理缝隙的杂质浮灰，来为每缝的施工做一个基础。

那还有很多业主朋友呢是分不清轻微的空股和违规空股的，那也教大家一下国家标准，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免费返工。首先第一个呢是地面的瓷砖，地面瓷砖的单块砖空股面积超过 5% 就是不合格，全屋的空股率不得超过 3%， 超标的话全部返工。第二个呢是墙面的瓷砖，墙面瓷砖单块的空股超过 10% 为不合格，厨卫的墙面严禁有任何空股，潮湿环境空股的话一定会渗水脱落的。那还有的是边角的空股情况，瓷砖的四边四角空股全部属于严重的违规，必须返工，这种呢也是后期脱落的重灾区了。大家可以用小铁锤或者金属物件去轻敲墙面，声音如果是空洞的并且有回声的就是空鼓，如果是清脆的实际声音，那么就是合格了。

那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呀，说这个我家厨卫的瓷砖贴完之后，感觉总是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感觉翻车了啊。那其实呢，是有几个细节没有落实到位，比如说厨卫的地面必须要做2%到3%左右的一个排水的坡度，朝向地漏方向，这样可以杜绝积水。那还有呢，是墙面地面阴阳角要做圆弧的倒角，这样的话每缝密封起来会更严实，也会杜绝渗水的死角。那还有呢，是厨卫的墙面瓷砖必须要压住地面瓷砖，形成一个渗水收口，这样的话不反水也不渗水。那整个淋浴区的全屋呢，要采用防滑的哑光砖，杜绝亮面砖啊，防止洗澡的时候打滑摔倒的情况。

那新房铺贴和旧房瓷砖的翻新也是有一个差异化的避坑条件的。先说新房，新房的话呢，基层干净平整，严格按照国标工序去进行施工，规范留缝，做好坡度，基本不会翻车，重点要把控一下空鼓率和排版的美观度。那旧房瓷砖翻新的话，是禁止直接旧砖贴新砖的，旧砖光滑附着力极差，短期之内会脱落，必须铲除掉所有的旧砖，清理基层，再重新的找平防水，再去铺贴新砖。老旧厨房呢，要优先升级防水工艺，杜绝渗水的一个隐患。

那有很多朋友对于瓷砖省钱是比较感兴趣的啊。瓷砖省钱呢，只省款式溢价，不省工艺，也不省材料，可以不买进口高端的大板，不追网红的小众款式，不花高额去切割溢价，但是绝对不能省正品瓷砖，不省这个规范铺贴工序，不省房。

那瓷砖呢，是全屋硬装的门面和根基，细节到位，终身的省心。如果工艺敷衍，那就后患无穷了。那再给大家做一下核心的重点回顾啊，瓷砖呢要去进行分区的选材，也要规范的留缝，拒绝无缝铺贴。那像厨卫呢，要优选防潮的美缝，也要严控空鼓的一个标准，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呢都能避开装修的瓷砖这方面的一个大坑啊，装出来整洁耐用，颜值在家在线的爱家。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

0: 年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35度，盖州28到36度，大石桥27到35度，鲅鱼圈28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8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7到3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35度，盖州、鲅鱼圈28到36度，大石桥27到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8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7到3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8: 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
0: 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听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

0: 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三 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三 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三 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2: 为

0: 说要分开。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委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咱们营口地区啊，包括整个辽宁省啊，也是遭遇到高温闷热天气的影响。希望各位呢，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啊，在这样一个闷热天气当中呢，好好保重自己，注意防暑降温啊，保持一颗健康还有平安的一颗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一些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一的固定板块栏目交通执法在线，稍后呢会有两位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副大队长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呢，过去主要是由应急部门和我们交通部门呢进行管理，主要依据的法律的法规分别是《危险品化学管理条例》和《港口危险物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那么随着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危险化学品的新行业、新业态。在这种背景下呢，危险品化学安全生产法呢应运而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呢，

0: 是危险化学品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它和以往的部门规章相比呢，要求了更严，而且职责更轻，处罚更重。关于港口领域呢，涉及到我们行业呢，主要有四个变化。第一个是全链条的主体责任法定化。以前我们有不少企业有这个侥幸误区，总觉得危险品申报是这个货主的事儿，他只收存一个装卸费和堆损费，真出现如果问题呢，可以去找委托人去。但现在这种想法是实行不了了，因为新法明确规定了港口危险品经营单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对装卸、储存、装卸、查验全流程负责。具体到点就是货物进场之前要对危险品这个技术说明书啊、包装标识啊等等进行一一核对，如果有一项对不上，那么就不准开工，不准进场。如果企业为了自己的经营违规，那么出现问题了，第一个罪责就是港口经营方没有任何借口可找。第二个就是在危险重大品源升级管控上要进入全周期的监管。听到这里面就是危重大品源，我们都知道这个肯定是比较危险的。过去啊，这个重大品源的管理需要有专业的评测，需要装报警设施等等。现在呢，港口重大品源企业不光要定期做一些评估评测，配齐这个24小时在线的温度压力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还要为每个重大品源建立专属的运行档案，设备什么时候检修的呀，物料坏了什么品种等等，这一些都要记得明明白白的。如果遇到了像今年的这种高温雷雨天气，还且必须要保证24小时的驻场值守，加密现场的巡视频次。第三就是从业人员的资格与培训刚性约束。在之前呢，相关法律法规当中，主要是对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以及特种作业人员的能力进行要求，必须经过考核。但新的安全生产法、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实施之后呢，要求港口化学品的装卸、仓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等岗位，这些岗位也要经过相应的培训并且考核才可以上岗。同时呢，对于企业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具备相应的危险化品能力，而且必须是相应专业毕业的人才可以从事这个行业。第四个就是惩戒力度大幅提升，这也是新法最核心的变化。以前有些企业总觉得这个违法了，大不了罚点钱就可以了。但是新法实施之后，像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品经营、瞒报谎报危险化学品、查出重大隐患拒不整改的，罚款额度第一是要比过去高了很大一截，第二是如果情节严重的直接停产停业，更关键的是如果违法行为造成了现实危害，涉嫌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实现真正的违法必追责，追责必到位。
1: 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对于港口安全的要求还是有很大的提升啊。那结合呢这部新的法规的实施，今年啊咱们在港口危化品执法在方式上有哪些新的调整、新的举措来保障新法的落地呢？
0: 好的，主持人。围绕新法落地呢，我们今年的执法工作是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防控、全程防控进行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进行了升级。第一个是开展新法对标全域宣传。现在的我们这个宣传方式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单一的安全知识培训呢，是把这个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的法定职责拆解到港口危险品的每一个岗位。像比如说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重点是解读法定的职责怎么追责。对于这个像仓储啊、装卸、理货这种一线员工，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岗位法条对照表，对这个操作人员进行讲解，哪一步合规，哪一步不合规，告诉他们这个违法或什么后果，从源头上减少了因为认知不足而导致的违法违规情况。第二是推进了重大危险的清单化治理。我们现在全市呢共有297座危险化品储罐专用堆场，对照新法的要求呢，我们逐一梳理了风险点，建立了一元一档、一起一清单等模式，逐步明确了监管的标准、责任人和巡查的频次和。

0: 而且我们今天执法呢和过去有不同，就是我们今天执法全部以新修订的法律法规法条款为依据，每一项隐患都要具体到对应的法条。其的整改呢，不仅要消除现场的问题，而且还要对照内部的管理制度进行完善，确保符合新法的要求。第三是执法全面对标新法，我们重新梳理了港口危险品的检查清单，就是把每一项清单都对照危险化学品生产法的具体条款。执法人员呢在现场执法的时候呢，对照清单逐项核查，确保执法有据，尺度合一。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深化了教科书执法，所有的影像全程影音记录，流程全部合规标准。在这里呢，我们也能继续巩固我们全省执法竞赛的成果，把竞赛里的高标准落实到日常的每一次巡查里，让规范执法不再是表演，而是一种常态化。
1: 好，有听众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冠龙解答一下啊。这位听众叫肖刚，他想问一下说，出租车司机啥时候这个从60周岁改成63周岁？这已经改了吧？
2: 这个具体的政策啊，上周是在那个我们那个开月例会的时候，听领导说，目前呢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修改的方案，报到了市局，市局呢等着局党组现在开会讨论，通过了之后呢，应该这个就能实行了
1: 啊。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提到了，说这个事儿好像已经落下了，但是还没有真正执行哈。
2: 对、因为之前的有一些变化呢，是当时是打算可能需要报到市政府，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政策的一些调整，结合着我们这个网约车实施细则的一些修改的一些动向，要一起一并来进行修改。这个呢，如果说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过咱们的节目跟大家进行宣传。
1: 那就是现在还在等是吧？
2: 对，是的。
1: 好，继续我们刚才这个港口未获的事儿啊。刚才呢洪顺大队长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全省执法竞赛啊，他在第三届全省交通运输竞赛当中荣获了港口危险货物执法一等奖。我也很高兴啊，作为演员啊，参加了这个汇报表演。当时呢表演的内容就是集装箱查验执法。那么想问一下，就是今年啊咱们执法队集装箱开箱查验有什么样成果啊，请这个刘大队啊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集装箱执法呢，集装箱开采查验执法呢，一直是我们执法的重点。今年我们上半年共开展了集装箱开采查验4次，开拆了集装箱40个，发现了1起危险货物瞒报的事件，现在已经完成了处罚工作，处罚金额是10万元。处罚后呢，我们也把相关的信息呢同步到了交通运输信用系统和全市的公共信用平台。企业因为这个违规行为，现在不仅会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了监管频次，而且还会影响它的这个相关资质的延续啊、招投标啊、贷款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扶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倒逼企业更好地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在这里呢，我也想再次告诫一下集装箱运输的从业者，包括一些货代公司啊、集装箱运输企业公司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实施后呢，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瞒报金额，从过去的10万到20万，现在已经提升到了20万到30万。更重要的是呢，过去以前查到的瞒报事件呢，大多是以行政处罚为主，但现在不一样了。只要这个违法行为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比如说造成的后果啊，或者运输的物品是涉及到刑事处罚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一律启用的这个叫行政刑事相连接，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件告知这个刑事处罚部门。所以千万不要抱有查不到我这种侥幸心理了，因为瞒报的代价现在真的太高了，完全得不偿失。
1: 没错啊，那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曾经也去过，我们执法大队啊到这个港口去现场开箱查验。那他这个集装箱是企业已经装好了，然后运到了我们这个码头是吗？
0: 对的、
1: 所以在往这个集装箱里装货的时候，我们执法队现在是看不到的
0: 啊。对，看不到的
1: 啊。那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呢，您刚才说了，新的这个法规出来以后呢，就是不是由咱们这个货主承担责任了，而是我们这个存货的这个码头，你想要进来的话，你之前应该对这个危险物品提前有所了解是吧？
0: 是这样的，如果他运输的是危险货物，那么你作为

0: 港口企业要提前对他进行了解。如果他是以普通户口申报、普通户口申报的、那么企业对这个这种行为是没有责任的
1: 啊，没有责任。
0: 如果他运输是危险货物啊、那么你要提前对这个危险货物的性质啊等等进行了解
1: 啊。
0: 如果他企业申报的是委托人申报的是普通货物，因为相对在这个领域法律法规明确的责任人还是这个就是作业委托人，不是港口企业
1: 啊。
0: 啊，对，主要是针对像一些货代公司啊、运输公司，主要针对这样的企业。
1: 那就是看他要申报的是普通货物还是危险货物。
0: 哎，对对对的，对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对的
1: 啊。然后我们您刚才讲了，从年初到现在，我们有4次开箱检查。那检查的话也是随机的，还是说有针对性的，就是要开箱？
0: 一部分是有针对性的，一部分是。随机的，像我们这次开箱，就是其中有一个针对性的查验
1: 啊、
0: 就是接受到了一定的线索
1: 啊、
0: 在这个一定区域内啊、发现了这个瞒报事件，
1: 嗯，
0: 包括现在也和海事部门进行了联合，联合执法。从他们那里获取了相关的一些信息，来提升我们的执法效率。包括我们现在也借用了很多的新型设备，包括一些像咱们能用的这个工业内窥镜，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设备，来提升我们的执法效能，来更好的发现这种瞒报谎报的行为。
1: 嗯，那你比如说咱们查获的这一起哈，他原来申报的是危险化学品吗？还是按照普通货物报？
0: 它是按照普通货物叫纤维饲料来进行申报的。
1: 结果呢？
0: 它实际货物叫做玉米胚芽粕，就是玉米榨完油之后剩的粕。
1: 这个是危化
0: 啊，它是危险化学品，因为它是叫4.2的易自燃的物体，它在集装箱内如果经历高温、高湿等等情况会。容易产生一些易自燃的反应
1: 啊，
0: 但是这个货物它是危险货物，而不是危险化学品。
1: 明白。
0: 如果它是危险化学品的话，那我们的罚款金额就要从20万起步了
1: 啊。
0: 同时，现在很多危险化学品都被列为易被刑事处罚的范围内了
1: 啊。所以咱们也要求这个货主是不是如实的申报？
0: 如实申报。
1: 对，这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确保这个整个装卸呀，还有运输要安全。
0: 对，确保全链条的安全。
1: 明白明白。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讲解。那么我们隔周周一再见，谢谢两位。
0: 再见主持人。
1: 再见。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0: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

0: 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
3: 对于驾校和教练行为的监管，对于隐形收费、诱导消费、服务缩水等问题呢，及时的纠正，让违规经营者没有钻空子的空间。当然了，咱们大学生啊，还有这个准大学生朋友，自身呢也要提高消费意识，选择驾校的时候也不要只盯着低价、什么速成这些宣传。更要注重合同内容、培训、评价和服务保障。遇到不合理的收费，也不能因为担心影响考试进度而选择沉默。依法维权，既是保护自己，也是推动行业进步。还有呢，就是广大驾校啊，面对于大学生群体，不能只盯着假期里的流量红利，更不能把年轻人的信任当作是可以反复挤压的利润空间。规范收费不是给行业添麻烦，而是在守住市场长远发展的底线。维护学生权益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在维护社会对于服务行业最基本的信任。

17:15的时候呢，爱瑶唐搭档给我们传来一条路况呢，说的是电动车呀、在帕曼路金牛山大街往南方向很堵，很多电动车呢在机动车道上乱窜，不戴头盔太多了啊。后来他补充了一句，说帕曼路之前修的是西边啊，今天呢开始修东边了，半侧通行，于是呢很多电动车嫌堵都逆行通过啊，是这样的，那危险性多大呀。

朋友们，现在啊，咱们辽宁呢遭遇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啊，用电量呢是激增的。那么热浪蒸腾，当大多数人在室内躲避烈日的时候呢，一群呢穿着着厚重的绝缘服的电力工人们正悬在高空，和烈日和高压电贴身较量。为了应对夏季高温带来的用电激增啊，大家呢可能用各种制冷设备是吧？所以呢，家庭用电也好，工业用电也好，非常的频繁。那么国网辽宁电力公司呢，启动了迎风度夏保供电专项行动。不同以往的被动抢修，如今呢更加强调的是主动运维。针对于重载线路，不仅呢缩短了红外检测的轮检周期。

而且呢还依托变电站内的新一代监控系统，对于变电设备呢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数字体验。很多设备隐患在数据异常波动时啊，就能够被系统提前锁定，并且被告警，真正做到了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为了能够啊这个保障咱们全省电力供应底气十足，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呢也是密切跟踪电煤库存和供需平衡，督导红沿河核电呢做好冷源保障，同时呢让阶梯水电灵活起跑，储能资源统一调度，尽最大努力啊让清洁能源成为夏日保供的胜利军。针对于可能会出现的极端天气，火电机组啊日内调起头油顶风等应急预案，也已经编制就绪啊，随时应对准备这个突发状况。

0: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领先的优越感，越来越浮躁的心态让人们在驾车时产生不耐烦，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不愿意静静的等待。可当速度成了唯一的标准，超速和抢道就会层出不穷，交通事故就会时有发生。
1: 快是一种效率，但慢却是一种境界。下班回家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慢下来，欣赏本不应该错过的好风景，因为风度就是最美的速度。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好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2: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世间有一种压力叫上有老下有小，有一种责任叫上有老下有小，更有一种幸福叫上有老下有小。
0: 家有老人是个宝，父母在，家才是你安魂入梦的地方。在外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来，亲热地叫一声爸爸妈妈，我们才能充分感知家的温馨和踏实。家有老人，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永恒的亲情还在。自己不管年龄多大，只要家里有父母在，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幸福的孩子，心里也总有一种依靠。
1: 下有小是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我们心中最甜蜜的温暖，足够我们终生沐浴。我们在孩子身上有了完美的向往，对孩子的人生我们比对自己还要认真。孩子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无怨无悔的爱。孩子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一个不爱孩子的人是不会真心去爱任何人的。
0: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幸福。
8: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好，我是李阳。今天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由我在三色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那莹姐和南哥现在在奔赴下一场直播的路上，大家如果想听到更多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进行互动留言，所以说在路上的路况信息，当然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YKFM951 YKFM951， 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你的路况信息。那今天我们在下半段呢，也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小小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夏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呢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夏天还是要比往常稍稍是热那么一丢丢的，所以说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最想去做什么呢？那如果你有想吃的东西，在这个夏天是什么呢？YKFM951，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那我们看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提醒了路况的一些信息啊，说咱们有一些地方现在还是在修路的状态，有的呢是半侧通行，所以我们在路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的。那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呀也是在路上行驶，所以说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咱们要注意瞭望。那特别现在呢是下班晚高峰的时间，下班晚高峰我们从路况的大地图当中也看到现在的车辆啊，东西南北这个还是稍稍有一点拥堵的，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啊，安全第一朋友们，

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在夏天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儿是，一定要多喝水。我们多喝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普通的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没有什么味道，觉得不是特别想喝，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又需要补充足够的水分，那该怎么办？我们的朋友们大家都非常的聪明，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就是说我用一个带吸管的杯子，我觉得有的时候没事儿吸一口，随时吸一口，而且非常的方便，这样呢可以

促使我多喝一点水。那日常生活当中正在吸管的吗？尤其是在办公室待的比较久的朋友，可能觉得说有一个吸管杯随吸管的吗？尤其是在办公室待的比较久的朋友，可能觉得说有一个吸管杯随时吸一口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还能够防止洒漏，它是比较严的。所以大家挺多人都觉得说，我用一个吸管杯去喝水，它会让我不知不觉喝进去更多的水。那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那前段时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家住在北京朝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张女士，她发现家里的小朋友就是腹泻不止并伴有咳嗽，她就排查这个根源，说哎呀，这个小孩怎么了呢？他为什么就是总会咳嗽呢？然后他的家里啊，这个张女士这个妈妈哈，也是会有一些不太舒服，但是症状稍稍轻一些。后来排查之后发现，竟然是小朋友每天在使用的吸管水杯。为什么啊？尽管说每天都会冲洗，但是狭小的吸管之内呢，和这个水杯的接口处就是布满了霉菌。当张女士把这个杯管给它割开之后，发现哇，真的里边的那个不忍直视哈，就是爱喝爱用吸管杯喝水的朋友，可能就是天天有的时候会喝一点这个细菌带细菌的这种。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自己只拿吸管杯喝白开水是不是就没事了呢？我不装饮料它能脏到哪里去？可现实就是，哪怕说你只喝的是白开水，吸管杯依然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哎，这个大家是不是有点没有想到这件事儿？我们看拒绝发了一条信息啊，就说保温杯里边放了冰镇酸梅汤，透心凉，心肺阳。嗯，这个就是我们夏天最想做的、最想喝的、最想吃的是吧？既有水，然后又有冰镇杨梅，又有那种凉爽的感觉啊。而且我发现了，它是用保温杯泡的，大家这个就可能是杯子的另一个功效了。这个之前也是有朋友分享给我的，他说你以为保温杯里只是可以装热水保温吗？它放冰块放凉水也是可以保温的。我说啊，真的吗？我就试了一下，发现真的是这样。里边比如说你在保温杯里放了一点这个冰块的话，它会化得更慢。就所以说这个保温杯，我们平时以为它可能只有冬天装热水可能比较好用，但是万万没想到它在夏天依然非常好用，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你看，正好咱也提到了这个水杯，所以说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喝水这件事儿就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水杯用来喝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我们喝进去的这个水是否干净，真的是太重要了，朋友们。所以也有不少朋友都说，我自己使用的就是这个吸管的水杯，就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就是尤其是在夏天，这个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夏天它热嘛，而且你比如说可能说啊，我就不喝这个饮料，就纯是放白开水，稍稍能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说你放了饮料啊，再放了一些其他东西，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拒绝这位朋友啊，放了一点冰镇酸梅汤啊，是吧，这个透心凉了啊。但是这个保温杯如果是那种带吸管的，你可能就需要注意你的这个吸管的地方是不是要时常的清洗一下。就包括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个杯子，不只单单说我就一个杯子，可能我这个杯子冬天用，我另外的杯子我是夏天用，然后最后你就发现我隔一个季节没用的杯子，它好像也是需要拿出来之后你再洗一洗的。这个确实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哈，朋友们。

咱们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来刷新一下留言啊，这个婷说，我夏天我最想做的事儿就是玩水，去游乐场里撒欢的玩水。哎呦，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前半句我就已经是有画面感了，撒欢的玩水，天哪，那将是多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吃冰吃雪糕，宅在空调房里消暑消夏。嗯，确实，因为夏天就是很热嘛，所以我们最想做的事情肯定就是希望能够凉爽一些。玩水真的是夏天非常好的一项活动了，但是切记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包括这个吃冰吃雪糕，宅在空调房里消夏，当然肯定我们爽是爽到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地方，比如说，哎，咱吃冰吃雪糕也要适量啊，不能说我就在外边玩的非常非常热的时候，我回到我的家里啊，我就马上开特别凉的空调，然后我就从冰箱里拿着冰吃着雪糕，这种是李阳是非常不建议的，朋友们。所以说，哪怕我们吃冰吃雪糕，在空调房里消夏，也是要在一个正确的使用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在这个夏天安然度夏，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今年的夏天确实是要比往年热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啊都已经是很高了，你看今天这个营口城区最高温度都是达到35度，是吧？你像这个新闻也报说新疆那边更热，可能是热到我们不敢想，到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你穿一个那种拖鞋它都会化掉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说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些事情的。我们再来说这个水杯的事儿啊，咱们还是这个吸管杯，它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清洁盲区。你包括这个吸管，你说我吸管要是去清洗的话，我应该怎么清洗？确实有点难，它那个口太小了，远比我们想象当中就是清洗的这个难度是高得多的。所以你像这个吸管杯啊，它和普通的这个长口杯它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它的结构是稍稍有一点复杂的。你像吸管的内部它肯定是细长的，对吧？有的呢还是带那种弯折的，包括还有一些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啊等等这些部件，你就会形成一些大量的这个死角，你很难去清洗。那因为我们会夏天可能使用频率就更高了哈，长期的这个潮湿啊，难以彻底的干燥，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啊，朋友们，我们每一次喝水的时候，你像我口腔里的这个唾液、食物残渣，包括还有细菌，它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内，这肯定的，对吧？日积月累，我们用水杯不可能说，哎，我今天用，我明天不用了，我肯定是要长时间用的嘛。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哎，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杯子用久了，你会发现怎么有点发黏呢？怎么有点异味呢？这就是真正的元凶。你再加上夏天多热呀，朋友们，夏天又闷热又潮湿，那杯子内部长期处于这样的温暖湿润的密闭的环境当中，天哪，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所以说咱们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咱们肯定是要给大家做一点提醒的，对吧？你像吸管内壁常见的这种致病性的微生物，包括什么？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最常知道的，什么金黄色的葡萄球菌，
啊等等这些肠道治病的这种一些的情况，对吧？那我们大家知道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大肠杆菌啊，包括你随饮水的里边，你去进入到这个消化道，你就可能会引起一些急性的胃肠炎啊，然后也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等一些情况。你包括什么青霉菌呐、等等这些霉菌，它释放的这些东西也会随着气流呼入或者是吸入我们的这个呼吸道里边，来诱发这个慢性的咳嗽呀等等。就像我们看的那个新闻里边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用这个吸管杯用久了他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咱们用这个杯子真的是要特别的去注意。我们有一些饮品，如果说你放在了这个吸管杯当中，它是非常容易在杯中残留而且变质的。那这些饮品都有什么？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依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夏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最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你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反正都是跟夏天有关的啊。咱们这个炎热的夏天，你有一些什么样想做的事情，想吃的东西？那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YKFM951 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你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7:54，肯定要比刚刚5点刚下班的时候要稍微路况没有那么的堵了，但是我们在路上呢依然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

0: 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35度，盖州28到36度，大石桥27到35度，坝一圈28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8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7到3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35度，盖州28到36度，大石桥27到35度，坝一圈28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

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8到3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27到3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三色方向盘。今天在节目的5点半到6点半是杨洋陪伴着大家在路上，那红英姐和南哥呢，他们是在另外的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到英姐和南哥去到哪里直播了，咱们就关注营口融媒之声的微信视频号，那还有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号，我们将届时同步的来进行直播，大概是在6点半之后啊，7点左右吧。然后咱们就关注一下啊，大家想看直播的，咱们就随时关注着就行了。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营口融媒之声”和我们的抖音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也说了啊，咱们今天在下半段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这个夏天大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炎炎夏日，我们真的想做一些比较凉爽能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事情，让我们不是那么的燥热，我们的心情感觉很凉爽，我们的身体也感觉很凉爽，那就是能够一个美美的夏天了。那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啊，有朋友留言了，这个是 E， 他说老二线辽河大街啊，一路畅通，谢谢大家的路况提醒。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

FM951。现在呢，依然是欢迎大家通过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那提示大家，安全的前提之下啊，那路上咱们一定是靠边停车，然后再进行互动留言。接着说我们上半段提到的这个水杯的话题，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水杯呢？是普通的玻璃杯啊，不锈钢的保温杯，还是说带吸管的那种塑料杯？所以说无论是哪种杯吧，咱肯定是要选一个能够安全一点的。那比如说像这种吸管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它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因为这个吸管我们很难清理，它的管口非常的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包括啊，如果说我们只喝白开水稍稍还能好一点啊，积累的这个细菌能够少一些。那比如说你如果喝了一些其他的饮品，是非常容易在杯中残留变质的，比如说蛋白粉和奶制品，蛋白质在常温下是非常容易附着在管壁上的，凝固之后又很难冲掉，那细菌繁殖的速度真的是很快，朋友们。你像这个奶茶呀，含糖的饮料，高糖分绝对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一旦残留，细菌就会大量繁殖。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柠檬水、果汁、果酸和果糖，这个残留不仅是养菌呢，它的酸性成分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有的朋友用久了这个吸管杯啊，就发现哎，我这个密封的为什么不严实了呢？为什么总洒水呢？那可能是因为你长时间用吸管杯去，比如带这个密封圈的啊，就放了一些这个酸性带酸性成分的柠檬水啊、果汁啊等等这些东西，哎，它的这个硅胶密封圈就会有老化的情况，那当然也会缩短使用寿命。再比如说你放了咖啡，咖啡因，哎，像这种东西它是会比较容易附着在吸管内壁的，如果说清洗不彻底还会产生异味，同时呢就会滋生细菌。那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很想了解了，天哪，那我真的是超爱用吸管杯，我觉得喝水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觉得用了吸管杯之后我的喝水量就变多了，我用其他的杯我真的很不愿意喝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没有问题，朋友们，咱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既然我们爱用吸管杯，那咱们就想解决办法啊。每周要进行深度清洁，如果说你真的爱用吸管杯，咱们就要记住啊，你用吸管杯之后最好用到就是随用随洗，你用过一次之后，比如说你今天用了，然后明天还会继续用，对吧？你今天用完晚上就给它冲洗一下，每周呢至少深度消毒一次，比如说你把这个吸管啊咬嘴啊，还有这个硅胶的密封圈啊、重力球等等这些所有的配件全部给它拆开，不留死角，给它清洗一下。再一个就是刷，用专用的细长吸管刷，哎，给它反复的冲洗一下，重点啊就是处理一下这个 U 型的弯折处，来确保这个刷毛啊能够覆盖内壁所有的区域。你去网上搜一下，朋友们，就是有专门清洗的这种小工具，我们就只能借助一下工具去清洗了。还有呢就是泡，有一些呢就是比较顽固的那种脏东西了，你就不好弄，怎么办呢？你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的小苏打，这个去浸泡一下啊，泡个大概20到30分钟吧，软化一下生物膜之后，哎，你再去刷，你就会发现好像就能够刷干净了。还有就是消毒，我们最常用的消毒的方式就是沸水给它煮一下，
但是咱们不能说煮时间特别长啊，毕竟它是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说大概也就是3到5分钟吧，煮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你像塑料啊，还有这个杯体呀、啊，这些呢就得用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配合一下食品级的清洁剂啊，去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水大概40度左右，而不是说，哎呀，我给它是那个沸水啊，就是温度非常非常高，因为你像这个塑料的，还有一些杯体的部件，如果温度很高的话，它是会高温导致变形老化的。哎，所以说咱们这个消毒的时候，哪块用多少度的水，这个还得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清洗完了得晾晒吧，洗净之后所有的配件给它倒扣在通风处，彻底的去晾干，再重新的组装。你不能说，哎，我洗完了，我洗完就洗完了，我就给它装起来放在柜子里就搞定就可以了。不是的，朋友们，一定给它晾干了，不然你想，潮湿的环境，对吧，又是一种反复滋生细菌的过程了。你像吸管啊，还有硅胶的密封圈啊，建议就是每3到6个月，如果说可以的话，咱就尽量去给它换一次。一旦说你出现这个异味啊或者变色呀，你就要给它淘汰了，那你就刷不干净，刷不出来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咱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啊，刷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图，目前看呢，我们路面上大多数的路段啊已经是渐渐的不太拥堵了，我们离下班的晚高峰也是有一个舒缓的状态了，所以说在路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开车更不用着急了，朋友们，咱们就慢慢开啊，安全第一位，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回家，然后吃上一顿美美的晚餐，美好的一天，对吧，就是在美丽的心情当中可以度过。那其实呢，之前有很多朋友啊会分享说，哎呀，有的时候生活会有一些小烦恼，不是那么的开心，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快乐它是一种心境，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可以自我滋养的能力。那我们也说说怎么让自己去开心。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去调节一下，比如说我每天啊都在办公室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那你是不是在休假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去走进大自然，为身心蓄能，你可以去调节一下自己，比如说去一片小树林，看一条小溪的流水，去看一下旷野的草原，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包括你去观察清晨的露珠，午后的光影，黄昏的晚风，大自然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无声的抚慰着我们疲惫的心灵。有的时候我们快乐呢，真的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且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包括我们说夏天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说这个夏天我们在炎热的这样的季节当中，你也可以去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种安静啊，给予的不同的这种感受，不需要刻意的做什么，只需要安静的待在那儿，听风吹过树梢，看云卷云舒，感受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脚踩在大地上，呼吸也变得深长，心跳会慢慢的平稳。其实这个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你就会感受到好像一切都变得安静了，好像生活就可以让自己快乐起来了，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闷了累了，就没有这种情绪了。让阳光带给我们更微妙的那种快乐的心，美好的情绪。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快乐好像挺难的，但其实快乐很简单，朋友们。快乐呢，从来不需要昂贵的门票，它就是清晨推开窗时的一缕阳光，也是你放下心事后的片刻宁静，也是拒绝喧嚣之后属于自己的完整时光。所以如果在这个夏天你感觉到有点烦躁，有点不是很开心了，怎么办呢？那就从今天起，从此时此刻起，去亲近自然，放下执念，精简社交，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从容一些，更欢喜一些。其实呢，你本来就是可以非常轻松非常快乐的去度过每一天的。

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 KK 说，听了主播的分享，瞬间觉得好像心情好了很多，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能给大家带一点这个快乐的能量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是吧？所以说生活当中的快乐确实是很简单。那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盛夏。

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期的三色方向盘的下半段时间就差不多了。那稍后呢，我再给大家去找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在美好的旋律当中，我们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丽。

0: 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

0: 细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1: 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

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0: 我们来那个参观一下您的驾驶舱。
1: 去吧，去吧，去吧。
2: 正好，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啊，好干净啊，好干净。天天收拾哈。
1: 需要有什么问题，最好让叔有个准备，要不行。你拿我讲那什么行？啊。
2: 就是我想问啊，就是咱们这个轮渡正常这个航线是像飞机一样它是固定的吗？还是说需要您就是去掌握这个舵？
1: 咱掌握这个舵呀，你飞机不，咱不能跟飞机一样这玩意儿啊，这哪掌握？也没有什么太难忘的事儿，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步步的，都是一步步慢慢慢慢的积累的经验，有就是慢慢自己把自己的就是开船的心态也得调好，没有心态你开不了这船，因为咱拉的船都是旅客，它不像别的，它主要安全，因为海事总跟着来总就是拿着安全，
2: 对，
1: 雅致的
2: 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呀，啊，对，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仪表，我只认识这一个度啊，这个是像咱们汽车的那个档位吗？
1: 对，前进倒退
2: 啊，前进倒退
1: 啊，这是那个度啊，
2: 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些联系方式是和
1: 对，这是电话联系机舱，
2: 机舱的
1: ，这是高频，跟海事
2: 啊，
1: 是 AIS 的定位，船的定位传输，这是。测试仪水深水浅的地方多少米多少米
2: 是通过这些这些在您刚开始就是
0: 开这个船当船长的时候这些仪器都有吗？
1: 过去船没有，过去少，现在就是新船都是全面的都得有了，
0: 现在所以就是可能在开船上更加的方便一些，更加有依据一些了。
1: 它为啥它先进了，先进
2: 还是有很多变化的啊？
1: 对，变老，你要是说像过去那种船，你去看那个状态，跟那都不一样了。
0: 我看您那儿还有一个小药箱，里面准备了不少的这个药啊，还有蚊香啊。
1: 这有突发病了啥的，有及时药、心脏药都在那嘛，完这儿一吃还有缓解这个。那必带的行挺好，
0: 所以就是您的身体得保证，然后乘客的安全也得保证。
1: 当然了，
2: 您这个任务很艰巨。
1: 主要是我呀，开船你给开稳当了，你发病完了，你船不都跟着那啥？
2: 对，行，
0: 那我们这个驾驶室我们就参观到这儿吧，好不好？让那个我们的船长一会儿还有这个带领我们大家去看这夕阳坠海的任务，辛苦您了。
1: 好。说
0: 的
1: 不好
0: 听，
1: 我
0: 是剪辑。说的不好听，就掐了不播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的951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就可以。微信上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啊。
3: 那个，
0: 中
3: 午顺一点。咱们现在可以看这个，
0: 来，现在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看到远处的这个夕阳坠入到现在是属于坠入到云朵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其实我感觉一看到夕阳的时候

0: 候，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像我们营口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夕阳坠海，正夕阳坠海的这样的一个地级市，所以很多人来到营口可能都会选择夕阳坠海这样的一个景观。除了在我们的轮渡之上，可能也会选择在西炮台，
1: 对，
0: 西炮台呀、海防大地呀那边去观看这样的一个落日的盛。

0: 唱歌，但是我相信咱们现场依旧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想要进行才艺展示，想要把歌声通过我们的电波以及我们的视频账号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现场想要表演节目的朋友啊？我看到有不少的小朋友在这儿。小朋友有想表演节目的吗？哎，我看到一位穿粉色裙子的小姑娘，
1: 来吧，来吧。
0: 啊，咱们多大了？自我介绍一下。
2: 啊，我叫李美玉，我今年11。
0: 啊，今天是和谁来的呀？
2: 今天是和我妈妈。
0: 看到这样的景色，你有什么样的心情？之前坐过渡轮吗？
2: 我坐过。
0: 啊，坐过，那是属于就地重游了。啊，
2: 对。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才艺呢？
2: 我想唱歌。
0: 啊，想唱歌，唱什么呢？
3: 给他，我给我放在这儿啊。
2: 好，
3: 好嘞。
0: 啊，今天要唱什么呀？
2: 立春。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面对镜头为大家表演才艺吧，开始你的表演吧。
2: 东风吹着玉兰花，小李子看桃花，虫儿醒来树的悄悄话，高脚随意闪呀呀。
0: 送给您，送什么呢？
4: 送什么？你想要啥？
5: 没想出来。
4: 咱那个小孩不做选择的，全都要，
0: 全都要。
4: 咱们把船票和冷饮都送给这位小姑娘啊！谢谢你，
0: 谢谢。
6: 是。
0: 还有，
4: 阿姨先来。
6: 小朋友先来
4: 。
6: 来，就站在这块。
7: 给他放个伴奏，
6: 我太高了。站在
4: 这块。大哥，下一个就是你了。阿姨先来。
6: 小朋友先来
4: 。
6: 来，就站在这块。
7: 给他放个伴奏，我太高了。
6: 站在
4: 这块。大哥，下一个就是你了。抱准备啊。
6: 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啊，
4: 来吧。
6: 好嘞。
4: 你叫什么名字呀？
8: 我叫董诗媛。
4: 啊，你叫董诗媛。你今天几岁了？
8: 我今天8岁了。
4: 今天8岁，明天几岁？
8: 明天8岁。明年9岁。
4: 啊，明年9岁，明天也是8岁。你要给我们唱个什么歌啊？
8: 上春山。
4: 上春山，太好了。你今天和谁一起来的？
8: 爸爸。
4: 爸爸一起来的，好爸爸。来吧，上春山，爸爸会不会？爸爸摇了摇头。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董诗媛小朋友给我们演唱《上春山》。
6: 阿姨把这个掐在这儿啊。
4: 好嘞，来吧，
6: 一会儿就到时间了。
4: 预备，开始。
8: 2月天杨柳醉，春烟3月3来是桃草漫漫，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一江春水绿如蓝。春色恼人的不得眠，春雨照满池塘欢水帘，春花开年呢喃的烟，春风少年的少年，我想去山也已来年，我采了一年的千思念，今天也是平常一天，因为坚毅的不平凡。
4: 董诗媛想要什么礼物？
8: 什么都行，
4: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他都给，好不好？好，来吧，帅哥，来，到你了，到你的时间了。
9: 到时候我带个伴奏。不要，我要清唱。
4: 来。
9: 啊，也清唱。
4: 我冒昧问一下你的年纪呗。
9: 23。
4: 23。正是好年纪。
9: 太年轻
4: 了啊！满脸的胶原蛋白，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
9: 一首晚安送给大家。
4: 好嘞，开始吧。

紧张那是不是缘故，到现在如今还这么苦的看他，而给我真心不及过去就成了。既然分得长谈的撒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就轻易的走散，轻易面走遇见一次前回难。

身侧大广场，你眼中好比就此合影。

0: 到了。我们也采访一下您哈，
1: 专业人士可以采访吗？
0: 这个歌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送给的人呢？因为我听好像非常深情。
2: 没有什么，趁这个景的吧。
0: 啊，有感而发是吧？
2: 对，
0: 谢谢您。然后我们也是把奖品送给您，接下来的时间找我们工作人员登记一下。
3: 人家唱了，好的，唱的有点像林俊杰
1: 啊，有点像林俊杰，确实是挺像的，
3: 有点像林俊杰。
1: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出一位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啊，把这个时间交给小峰，看看小峰像谁。
4: 哎，好嘞，来看看我像谁。来吧，直播间的各位伙伴们大家好，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走进来之后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把我们的关注先点一下。对，因为今天我们呢不光白点关注啊，在直播间呢守候着各位呢，然后也给各位准备了很多这个精美的奖品，而且在今天在当下就直接能带走的。
0: 啊，直接能带走的是什么？
4: 是什么？是我们的回执。
0: 啊，是我们的回执。
4: 对对对，您凭借着我们的回执呢，可以领取我们由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或者是我们晚度的船票，真的是特别美。
0: 对，
4: 尤其是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很多伙伴，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大家呢可以在直播间稍稍做一波小停留，因为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夜幕刚刚降临，对吧？而且我们的大辽河这个大桥，
0: 哎，大桥的灯已经亮了，
4: 对，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刚刚我们看到了夕阳坠海的一个非常壮丽的瞬间，但此时此刻呢，我觉得营口夜幕降临下的美景更加的美。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叫河海营口，在水一方。
0: 是的，诗情画意的哈。然后通过这样的，大家能够通过镜头看到那大桥亮起来之后，这个紫色的这个灯光加上我们蓝色的河，真的是有一种诗情画意、想要作诗的感觉，对吧？
4: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灯在咱们辽河晚度上边，刚刚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这个送出了很多精美的节目，
0: 啊，
4: 带来很多精彩的表演。
0: 我以为你也想表演节目。
4: 这个在下不才，但是呢，我不会表演节目了，但我能送福利。
0: 啊，可以送福利。
4: 对对对，
0: 可能是大家更像看到的。
4: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还是一样啊，送出由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我相信很多在直播间守候的朋友和小伙伴也一定非常关注这件事儿。但是有个前提，先把关注给点上，对不对？你来直播间啊，咱点个关注，因为关注不白点，点了之后呢，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3: 中奖之后一定要私信我们啊。
0: 嗯，好的。然后再一次要提醒大家哈，中奖之后的朋友们一定要私信我们。
4: 哎，
0: 首先第一个获取我们奖品的资格就是关注，像我们刚刚小峰说了，
4: 是的，
0: 关注我们的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账号，
4: 是的，
0: 以及我们的营口龙媒之声的视频号，
4: 是的。
0: 然后关注了之后呢，如果说我们一会儿截屏截到您的名字，一定要私信我们的账号，
4: 对，
0: 和我们的这个账号说，我中奖了。
4: 是的，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我们的截图信息和您私信的信息进行非常的简单。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发给大家吧，依旧是一波口号，
4: 非常简单。用什么口？非常的简单。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发给大家吧，依旧是一波口号，
4: 非常简单。用什么口号比较好呢？
0: 我看到很多人都发说营口真漂亮，营口真美。
4: 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大家刷屏一波营口真美怎么样？
4: 四个字，营口真美，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大家也是在我们的公屏上稍稍滚动起来。刚刚走进直播间的一定要给我们营口融媒之声和在抖音平台的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点一波关注啊，成为咱家的粉丝。不光今天在直播间可以欣赏到我们营口的夜景和大辽河的美景，在之后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账号获取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呢，或者一些民生新闻等等等等。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截屏一波哈，咱们你倒数一下，然后咱们一起截屏。
4: 倒数3、2、1呗，那咱先截营口融媒之声在视频号的朋友，好不好？
0: 咱们一块截
4: 呗。
0: 对，
4: 那行，来就3、2、1，截屏啊！北京时间7点啊，晚上7:34，我看看都哪些朋友获得今天的精美的奖品。首先和各位揭晓的是我们的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的朋友，我看到了，都咱家粉丝。
0: 哎呦，都认识哈。
4: 对，
0: 有一些非常眼熟的。
4: 哦，有娜姐、展颜、腾飞的梦想，还有 C 以及修亮，还有陈星，恭喜几位获得了由营口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
0: 是的。
4: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0: 抖音账号。
4: 抖音平台。哇， 人也挺多啊。
0: CORNINLINE。
4: 哎呀，是的。
0: 心无旁骛，还有 Summer 妈咪啊，还有 SJY， 以及我们的张张。还有 Lucas， 恭喜你们！
4: 哎呀，英文真好！
0: 因为咱们的
5: 听友问这个船每天都是几点，这个是我问了，10点、下午2点、晚上7点，往返是24。你说一下。
0: 啊，我们晨光轩宇大哥给大家说一波了。
5: 刚刚问了渡口的工作人员，咱们那个游船是上午10点、下午2点、晚上7点，往返票价是24元，
4: 就是我们这个晚渡的票价的价格。
5: 对对对。
4: 啊，也就是说大家一会儿获得这个晚渡的票价是价值24元的。
5: 往返
4: 的票价。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游船时间也为大家带来了。
4: 是的。
0: 大家通过镜头能够看到哈，现在已经进了这个合影的环节了。
4: 哦，是的。
0: 我们也过来想和大家
4: 对，想站在我们的队伍一起啊，和我们营口的伙伴们在一起，我们幸福一家亲。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营口呢，除了有这个大辽河之外呢，还有很多优秀的旅游资源，有山海和林泉等等等等。除了有很多优秀的旅游资源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而且我们营口呢也被誉为美丽的三水之乡。哎，佳玉，你知道哪三水吗？
0: 哪三水
4: 啊？
3: 带我们大家一起喊一个幸运。
4: 好，行，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合影的环节了，大家跟我们一起喊幸福营口，欢迎你，大家听口令，3、2、1，幸福营口欢迎你。真棒啊，和大家在一起吹着晚风，看着我们营口的夜景，真的是一个特别超幸福的事儿。
0: 对，而且正在看抖音直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朋友们，可能会刚刚看咱们合影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有谁人呢？
4: 是的是的啊，有很多老名这个老熟人了啊。所以说今天在直播间的伙伴们，尤其刚刚走进来的，一定是要动动你的小手帮忙去点播关注，无论是视频号的营口荣民之声，或者是抖音平台的营口交通951交通之声，大家一定要点一波关注啊，支持支持，好不好？
0: 是的，那同时再一次要提示大家哈，今天点关注不白点，还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的大礼包。有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到咱们渡轮在这个游船的过程中，可能会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也要想要体验一下。
4: 是的，
0: 您就不用买票了，参加我们的活动，如果有幸获得奖品的话，不用买票，直接就拿着你的回执，
4: 对，
0: 就可以免费的来坐渡轮，感受这样的美丽的河海营口的夕阳镇海景象。
4: 是的，我们的朋友一路生花发来消息啊，刚刚小峰抛出一个问题，说我们营口被誉为三水之乡，哪三水呢？有水稻、水果和水产品，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说在我们的幸福营口啊生活，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而且特别美的一件事儿。不光我们的景美，而且我们的吃的喝的更美。所以说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刻呢，也欢迎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动动你的小手，一定去点一波小小的关注。我们此刻呢，是在我们的营口晚渡的渡轮上边，正在欣赏我们漂亮又美丽的夜景。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不光和各位分享的是美丽的景色，更多讲述的是我们大辽河的一个故事。很多伙伴，尤其很多老营口人都知道，其实营口呢，大家常说的是辽河辽河，但其实呢，它的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字应该叫做大辽河。是的，因为大辽河的有那句话怎么说，叫先有大辽河后有营口城。大辽河呢是浑河和太子河在海城的那个三岔河汇流，向西注入我们的渤海。所以说呢，在1986年营口开埠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特别棒的关外小上海的通商口岸。那个时候映着我们的夕阳坠海的美景，千帆起航，场面异常壮观。
0: 哎呦，小峰这知识储备太多了，
4: 是不是？是不是应该给小峰发一个雪糕大礼盒呀？
0: 现在就可以现场吃了。
4: 对对对，对，而且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有很多这个市民的朋友也是踊跃参加咱的活动当中，而且在现场呢已经品尝到了由德华提供的冷饮，真的是个超棒、超清爽的感觉。
0: 对，然后我们在渡轮上，其实更加的有这个坐船的体验和大家分享。 那就在我做之前，我会担心会不会晕船呢？但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船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在上面一点也没有不舒适的感觉。
4: 哎，这还真有。
0: 对，反而觉得这个微风阵阵还挺凉快的。
4: 对，非常的浪漫。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可能会去其他城市啊，甭管是什么什么城市，旅游城市去坐这个轮渡，但是我更希望咱们能坐上自己家的晚渡，真的是非常棒，一点不逊色。
0: 对，价格还很合适，
4: 很亲民。
0: 对，
4: 而且今天参与互动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晚渡的船票，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所以说呢，今天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有很多市民朋友，而且在直播间呢有很多这个刚刚走进的朋友。你看啊，就有朋友进来还不是咱家粉丝的，像花儿，能把关注帮忙点一点好不好？哎，站在这里是吗？我们摄像老师提醒我们站在这里会更美一点。
0: 对，
4: 是我们人美还是景美？
0: 因为他说后面有灯笼哈。
4: 对对对。
0: 其实在，你有没有发现夜晚和这个各种各样漂亮的灯是特别配的？
4: 对，
0: 尤其是海边。
4: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坐在这个辽河晚渡上边，吹着晚风，享受我们营口独有的静谧，真的是一个特别悠闲和浪漫的一件事，也推荐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一定要乘坐一下我们的辽河晚渡。
0: 对，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都能够感受到大家为我们的家乡大营口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你看，有一些听友心中好朋友他说，第一枚大龙邮票的诞生地就是营口。
4: 对，
0: 还有我们的营口好车说，北岸是不是就是这龙地？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大美营口，幸福营口，欢迎您。
4: 真的，
0: 这些留言的时候，我那种自豪感
4: 油然而生，
0: 对，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去表达的。
4: 所以说呢，今天啊，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辽河晚渡的现场啊，我们站在这里会更好一点，是吗？光线更不错啊，因为有面光灯，我看到了。所以说呢，刚刚来到直播间的伙伴们呢，我们是大型的文旅融媒直播的一个活动现场。今天呢，我们看夕阳坠海，坐辽河晚渡，听辽河故事。也希望大家呢，走进直播间的伙伴一定要点点关注，支持一下我们，好不好？
0: 是的，那盛亮老师其实能够拍到哈，现在咱们的在船上的朋友们已经开始自由活动，已经开始各种的拍照了。
4: 是的。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就是6点钟左右，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是可以和夕阳拍照的。
4: 对的。
0: 那个时候就是天还挺亮的，然后现在呢是在这样的非常浪漫的灯光下进行拍照，又是另外的一种滤镜，另外的不同的感觉。
4: 所以说呢，今天呢，在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晚路上面呢，感受到的是我们营口的一丝丝清凉，感受的是我们滨城百姓的热情，感受的是我们辽河的故事。所以说今天呢，也和各位分享了很多营口的事儿，也和各位分享了营口的一些美景和营口的一些美食。刚刚我们经过了营口一些著名又经典的一些景点儿。
0: 对，你看刚刚那个走到营口老街的时候，闻到烤串味儿，然后走到这个各种的景点儿，能够看到漂亮的灯光啊，
4: 是的，
0: 还能够看到这个我们辽河晚渡的非常标志的 logo 啊。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想也要想要来坐渡轮感受一下我们营口晚渡的这种浪漫和惬意的话，都可以这个来考，就是买票然后来坐一下。如果您不想买票的话，那我们依旧是可以和大家互动一波哈。
4: 行，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互动一波雪糕吧，因为其实有点热了。
4: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一样和各位分享的是我们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送给大家一丝丝的清凉。
0: 是的，那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您首先要关注我们的两个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是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
4: 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是营口融媒之声，非常的简单。
0: 是，然后一会儿呢，根据我们的口令，如果说在我们截屏的时候刚好截到您的名字，那您就是非常幸运的获得奖品了。获得奖品之后，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的账号，
4: 对，
0: 和账号的工作人员说一句，您好，刚刚的活动我中奖了，我们呢接下来会通过

0: 您私信的内容，把回执分享给您。
1: 非常关键啊，非常重要啊，这是一个核销的一个步骤，因为我们今天获奖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工作人员后台的这个小助理可以说是忙不过来了，一定要私信我们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抽取来自于德华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包了。那咱们接下来的互动口号是什么呢？简单点好不好？
0: 什么呢？
1: 打个一行吗？
0: 打个一啊。
2: 这么简单，红奶相拥，五云迎头。
0: 哎，我们的听友赵振宇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口号哈，是什么？
3: 河海相拥，古韵盈口。
1: 非常棒啊！
0: 河海相拥，古韵盈口。
1: 嗯，
0: 啊，这个口号也是为我们的盈口做了一波宣传。
1: 嗯，
0: 啊，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用这个口号吧。
1: 哦，这个一太简单了是吗？看已经有这个好朋友开始
0: 飘。哎，那我们大方一波，我们一也给大家来一波，然后
1: 那咱就截图一个一好不好？简单一点，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共鸣上稍稍鼓动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把一飘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营口融媒之声平台、还有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平台上，把你的一打出来，好不好？
0: 我们先打一波一，接下来的时候再打这个河海相拥，古韵营口。
1: 好的，
0: 来我们。倒数
1: 3、2、1，截屏。来，我们看一下啊，先看我们的视频平台啊，视频号上面获奖的听友有哪些呢？有幽南小鸭获得了我们的德华的50元雪糕大礼盒，还有冯太霞，还有小星星啊，涛看到了，还有高红，高红，你没有给我们点关注啊，你先把关注给我们点一下好不好？还有钱多多、郑姐，以及小希若，以及李，还有大白兔，
0: 恭喜你们。
1: 对，还有海，还有你可想说啊，也没有给我们点关注，一定要把关注帮我们点好，点完之后呢，私信我们的后台，告诉我们的小编说我中奖了就可以。
0: 是的，那提示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哈，中奖的朋友们要私信我们的视频号营口融媒之声。
1: 是的，
0: 接下来来公布抖音账号的获奖朋友，分别是水煮蛋，还有 CORNLINE， 哎呦，这是刚刚也是获奖了，
1: 哎呀，
0: 还有 SJY 以及快乐营口好车新无桃。提示大家依旧要凭着我们的这个获奖的名单，然后私信我们的后台的小编，看到之后呢，就会把回执分享给您了。
1: 是的，一定要去。啊，非常的简单，直接上边就有私信两个字，点进去之后呢，告诉我们获奖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核对名字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非常的简单。尤其刚刚走进直播间的伙伴们，不知道我们是干嘛，有关系，我现在要正式的和各位说一下，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营口的辽河晚渡上边坐晚渡，这个看夕阳坠海，听辽河故事。文旅融媒直播的一个活动现场，今天在整个的一个直播现场呢，给各位准备的礼物也非常的多，除了刚刚和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之外呢，还有我们此时此刻晚船票。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希望大家就是静待开启我们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哈。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是一样啊，咱们抽取我们接下来的一轮晚渡船票的这么的一个活动，因为很多伙伴呢都知道啊，咱们有这样的一个从营口渡口坐船的，一直到我们对面这样的一个轮渡，但他很多我们市民朋友是不知道我们有渡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也是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整个这个船票的一个各种信息。这个船票呢，它其实是有一个3个时间点发船的，是点和晚上下午2点和晚上7点3个时间段，往返票价是24元。那接下来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有晚渡的船票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送大家一张船票，
1: 就一张了呗。
0: 对，就一张。
1: 行，
0: 我先这个抽一波手速和幸运。
1: 行，那就看大家这个网速和手速了。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抽这么一波呢，就是我们发这个我要坐轮渡怎么样？
1: 行，
0: 我要坐轮渡，然后分享在我们的抖音账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各一张，然后这是我们接下来的截屏第一位的朋友。
1: 没问题。然后呢，尤其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船票很珍贵，大家如果有幸中奖的话，一定要私信我们一下后台。
0: 是的，那口号就是我要坐轮渡，那我们。

0: 其实看着我们的船哈，也马上离这个岸边越来越近了。让这一波的船票大礼包送给大家哈，还是你来这个说口号，三二一，到
1: 三二一呗。那行啊，然后呢，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的活动是真实有效的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49，然后看一下你手机上的时间是不是也是这个点儿。然后呢，我们这边马上开始倒计时截图，第一位打我要坐轮渡的朋友得我们来自于我们
0: 林口晚渡的一张船票，
1: 对，
0: 是的。那今天到底最后这两张船票谁能坐上我们的林口渡轮呢？
1: 会花落谁家呢？来拼手速了啊！三、二、一，截屏！我看看，哎呀，这截屏这张照片，小峰眉飞色舞的啊！在直播间的朋友都能看到小峰手机上面的截图啊，这个你看小峰的表情，此时此刻的状态，非常的有意思啊。来，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林口人民之声那个视频号上边获得奖品的第一位是小希若，是第一位。
0: 小希若，
1: 对，给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第一位是小希若。哎呀，真棒啊！
0: 然后呢，我们的营口901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账号能够看到获奖的朋友叫做玲玲。
1: 嗯，是的，玲玲。
0: 啊，玲玲。
1: 带儿化音。
0: 可以拿着我们的船，拿着我们的回执，然后就可以来免费的感受一下营口晚渡，感受一下夕阳坠海。
1: 对。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海上的浪漫。
1: 一定要提醒一下两位啊，玲玲还有那个小心若啊，一定要私信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你要打上我中奖了，中的是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今天呢，获奖的朋友呢，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有一个核销的过程。然后呢，大家也是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把回执发送到你的手机上，一定要注意查收一下，好不好？哎呀，这船开得好快啊，感觉时间过得也很快，
0: 真的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的轮渡呢也是马上要上船了，也是要上岸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伴随着大家这份热情，也伴随着刚刚来到直播间的伙伴呢，尤其是刚刚走进来的，也希望大家呢动动你的小手，帮忙把关注先点一下，好不好？支持一下我们营口人民之声，支持一下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也支持一下我们两位主播，好不好？
0: 是的，那其实静静的在船上呢，感觉每一处的堤岸的遗迹，每一处的河水滩涂，都能够感受到咱们营口依河而生、依港而兴的百年传奇。
1: 是的，一路前行，我们一边是烟火盎然的现代滨河新城，一边是底蕴厚重的百年老港遗迹，新景古韵，隔海相望，交相辉映。底蕴厚重的百年老港遗迹，新景古韵，隔海相望，真的是太美了。所以说，这条大辽河不光见证着闯关东的前途烟火，见证过开埠通商的盛世繁华，见证过风雨年代的红色征程，更见证着营口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
0: 是的，今天和大家看了夕阳坠海，吹了晚风，然后做了我们的营口晚渡，也是能够感受到真属于营口的极致浪漫。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到我们的营口渡口，乘坐辽河晚渡，感受这种非常极致的夏日清爽啊。
1: 是的，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今天呢，我们融媒大型文旅直播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不过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营口951交通一广播抖音账号，以及我们的
1: 视频号营口融媒之声。
0: 多多锁定。那我们下次活动再见啦。
1: 再见各位。
2: 语文课上，老师让用两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爱情。有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平斜，看过《盗墓笔记》的同学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师不知，问他怎么解释，同学很淡定回答道，平字可以拆分为并瓦，意思就是并肩屋檐下，斜字牙耳可以理解为鬓边私语，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我与你在屋檐下并肩而坐，悄悄地在耳边说这些别人不懂的秘密。整个课堂瞬间都沸腾了，我想说 这是我听到过关于爱情最温暖的解释。

会常常去回味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只是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当你某天回首，却发现一切怎么都不同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傲骨贤妻》里说，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能达成多么深度的连接。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中，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兼容和谐的精神世界。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但深植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并且无法被替代。不知道你的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呢？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有些事儿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你痛，痛你自己，你累，累你自己。就算有人同情你，那又怎样？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且行且珍惜，永远都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当然，也要相信有一天，你可能就是他心里分量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很多时候限制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开，忘不了，放不下，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记忆里，不敢想，不自信，不行动，把自己局限在固定的空间里。如果不能打破新的禁锢，即使给你整个天空，你也依然找不到自由的感觉。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是无远佛界的容器，可以容纳天地；爱是无与伦比的养料，可以催生奇迹。有了爱，便会常记于心；有了心，便可以常记着爱。无论爱在哪里，心便会在哪里。这样，时光就不会虚度，脚步就不会彷徨，情就不会泯灭，爱就会永驻心田。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

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
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靖吴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以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陶公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 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

筑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活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是

0: 眼睛。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

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
5: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9: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0: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1: 是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你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

0: 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一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会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己。
1: 最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

0: 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品质领跑，为

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

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她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

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0: 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

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0: 样。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

0: 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

0: 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成，晚睡姑娘。
10: 月

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3: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3: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6: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3: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安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大家好，我是天月。
0: 哎呀，这今天啊上节目啊，这心情又是不一样了，因为合作第二天了是吧。然后昨天呢也是给各位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给我们这个组合起个名字。太纠结了，纠结一夜，就我俩现在还在研究叫到底叫哪个名字更好听呢，但是范围缩小了，
1: 缩小了，缩小到两个。
0: 哎，对，
1: 让大家投个票怎么样？
0: 行，就是今天呢咱还是啊在这个名字上占用大家一点时间，看看我们这个组合名到底是用哪个名字更好听更响亮一点。这样得了，咱俩人选一个，
1: 好，
0: 然后告诉大伙，然后在这两个名字当中投票，咱就确定下来了，好不好？
1: 好的。你选哪个？
0: 我说实话，我挺喜欢那个早高峰乐队的。
1: 早高峰乐队，
0: 对，真的特别响亮，而且啊，就特别符合咱俩的气质，我觉得。
1: 那我选一个小月亮。
0: 小月亮，
1: 小月亮啊，
0: 也挺好听的。对，所以说呢，大伙儿呢也是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V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两个名字范围缩小了，一个叫做早高峰乐队，还有一个叫做小月亮。你看看这两个名字的组合。我们的知足啊发来消息啊说，哎，关哥周周都换搭档，太棒了哈，这太幸福了。但是我得跟您说一声啊，
1: 这不是关哥了，
0: 这是你峰哥了。大家好呢，我是小峰，然后关哥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工作的调动，所以说呢暂时是离开早高峰，但是呢也没关系啊，因为咱们有很多新鲜的血液啊慢慢的注入到早高峰的时段，然后呢也和各位会陆陆续续的见面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期待当中
1: 待。
0: 哎，对，然后呢有点小惊喜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谢谢你对我的爱挺执着，你看他还发

0: 还是风花雪月好。
1: 太浪漫了。
0: 嗯，是的啊。然后也同时发来消息啊，这个机关幼儿园徐胜瑶啊，妈妈打卡第六天，之前也是爸爸打卡。哎呀，这真的啊，天天这个换人来打卡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一份支持。嗯，
1: 蓝也留言了，说红旗小学温若华打卡报到了，早上好。
0: 嗯，早上好。拒绝发来消息说，今天我过生日，哇，生日快乐。昨晚呢，媳妇问我方便面里边加点啥，
1: 加个鸡蛋，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0: 妥了妥了啊。然后闺女呢，然后呢还在呢，就是非常开心啊，就是这段咱没法念，你说这有点违规。然后呢，所以说呢，甭管是啥，但是一份生日的祝福还是要送给我们的老朋友拒绝的，祝你生日快乐。
1: 还有听友来打卡哈，说早上好，天月小峰，昨天啊11点才到家，今天起来晚了，所以打卡晚了。你不晚呢，
0: 正好啊、
1: 正好赶上了。
0: 对，你打卡太早的话，有时候俩看不着。孟可为第84天来打卡，加油，真棒。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汇丰合唱也发来消息了啊，也让风月组合早上好，这是名儿都给咱起好了。
1: 自己定下来了哈。
0: 是的，是的。
1: 说高温健康一定要，哦，风险防，他来一段顺口溜。
0: 哎，
1: 空调该打就得打，电费总比医院强。
0: 是的，是的，来段贯口啊，特别棒啊。然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朋友啊，看看选择哪个名字能更好，还是一样还打卡的。太心动发来消息说，翻乐园学府园大三班汤家若来报道了，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第一次看到你真棒啊。然后还有青年小学的南开分校啊，一条路况发来消息了，潇洒宝贝发来的说，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东门有点堵车啊，老地方了。
1: 是的，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吧。
0: 好的好的。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看呢，目前来说整个这个交通还是挺畅通的，反正是有几个经常拥堵的堵点，车还是蛮多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万达附近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首先看的基本上都是万达广场附近，因为那地方啊就是经常愿意车比较多一点。但目前来看的话，万达一左一右市府路啥的哈都挺畅通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
1: 对，几个重点路口还都是比较畅通的，像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还有市府路的路口，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啊。
0: 是的，目前来说的话，主干道像盼盼路啊、学府路啊，还有三线渤海大街、四线金牛山大街都是全线畅通的啊，没有拥堵。但是有个地方，就是汇泉家苑光华路的那个位置，是由北向南方向整个一条路啊，就刚刚咱那个朋友分享的青年小学门口是拥堵路段啊，大家能选择绕行可以选择绕行聪慧路啊，是可以的。
1: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啊，心情能够不太一样，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开心一点啊。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缓行的路段，就是在城南公馆的西面，我们的市府路上啊，就是清华大街交通岗那段，是从南向北方向出现了挺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但是我觉得啊，正常一个灯两个灯肯定是能过得去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交警的大数据哈，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看，这几个制高点还都是挺畅通的状态哈。因为这个7:30到8:00这个时间段啊，车流量不是很大，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出行，打好一个提前量。
1: 是的，因为现在毕竟是暑假期间嘛，对不对？
0: 嗯，
1: 这孩子们目前还是在家里边，有的啊，这个很多老朋友啊，能看得出来正在放假，因为没有过来跟咱打卡，是吗？
0: 是
1: 啊，所以说呢，大伙儿呢也没关系啊，因为现在呢道上呢还是挺畅通的，大家呢放放心心的出行就可以了。还记着我们的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0: 就是来给大家投一下票。
1: 对，就是两个名字，因为昨天呢我们抛出一个话题是给我们的个组合起个名字，最终呢我们选择了两个名字比较喜欢，也不说比较喜欢吧，就是完完全全是这个天月和小峰喜欢然后呢我们也选择出了两

0: 名字，今天再投票，看看哪个名字更适合我们的组合名。然后呢，小峰喜欢早高峰乐队这个名。
1: 嗯，然后天月喜欢的是小月亮。
0: 嗯，小月亮。哎，真的有人开始投票了，强发来消息了，他说那个乐队
1: 叫小月亮吧。说乐队感觉咱俩要出道一样哈。
0: 是的啊。然后呢，哎呀，
2: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这7月23号发的一个中奖回执，抢才看着啊。
1: 你这也不关注我们节目啊。
0: 对呀，你这多长时间才跟我互动一回呀。
1: 想想每次互动都是有效率的哈。
0: 嗯，
1: 那这一时间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0: 对，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还是蛮热的，很多伙伴呢也都是比较关注这个天气到底这个高温得持续到啥时候啊，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呢省内除了锦州有阵雨之外，其他城市的天气呢还是以晴朗和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但是呢，从气温方面上面来看的话，多地最高温度呢依旧是持续在35度上下了。像其中鞍山以37度高温领跑全省，省内呢也最高气温呢在33到37度之间了，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了。
1: 嗯。
0: 那从风力上来看呢，今天呢我省也是以偏南风为主，风力呢普遍集中在4到5级。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啊，未来几天呢我省呢也是以高温天气为主了，多地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5度以上。到本周五也就是立秋当日，哎，我省的气温呢说实话挺应景的，终于是有所回落了。
1: 是的。
0: 但是这种
1: 闷热干燥的感觉会有一些缓解的，
0: 稍稍能够缓解一点吧。不过接下来呢会有降雨的天气，所以说呢立秋之后呢还有一伏，大伙呢也不要觉得这个可能天热的天气要跟他说再见了，但其实呢大家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喽。
1: 嗯，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营口的一个天气情况哈。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8点前后呢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5度，鲅鱼圈36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呢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
0: 嗯，
1: 今天气温也比较高啊。
0: 是的，然后呢白天还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伙儿呢要如果出行的情况下的话，还是需要准备好小雨具的。
1: 嗯，哎，其实今年的气温啊真是高哈。
0: 哎，
1: 我就记得这些年营口的气温只有2018年。
0: 哎，
1: 那一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
0: 为啥印象那么深呢2018年呢？
1: 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感觉到营口非常热，那个夏天
0: 哦，
1: 特别热，就是也是7月末的时候，也是一个超高温的状态。但是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1周左右。
0: 嗯，
1: 特别特别的闷热。然后那个时候在单位还没有那么大的那种冷气和空调，所以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一边拿扇子扇一边上节目
1: 啊。对。然后现在呢就是整个的环境都好起来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虽然外面很闷热，但是我们这个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好了哈。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不光现在咱们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和环境好，其实大家的生活环境也都非常棒了。其实你说的2018年我记得不那么准确了，但是我感觉当时我家里边还没有空调。
1: 哦，
0: 对，所以说
1: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家里哈他不用
0: 需要装空调。
1: 对，没有那么热。
0: 对呀。啊，所以说伴随着天气慢慢的转热，所以家里边也都安空调了。所以说现在来说无论是办公环境还是家里边的一个居住体验，我觉得都已经提升了很多。
1: 嗯
0: 啊，就是虽然天气很热，但家里边仍然很舒服，吃着冰西瓜，哎，吃着冷饮，然后追着剧，吹着空调，也是非常惬意和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是。那好了，刚刚小峰提到了一个这个解暑降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说吃冰西瓜，但是呢其实要提醒各位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冷饮呢还有冰西瓜呢吃可以，但是呢大伙儿呢也得稍稍注意一下，咱们可以关注一则这样的一个消息。
1: 嗯，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要吃点西瓜，吃点凉的，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
1: 那非常受大家青睐的就是冰镇的果蔬还有饮料，想想现在就觉得过瘾啊，
0: 现在都流口水了。
1: 嗯，但是呢过量使用或者是食用不当的话，它会导致身体有一个不适的。
0: 哎，
1: 哦，因为夏季吃冰品大家一定要注意几点，就是怎么吃才不会引发一些健康的风险呢？
0: 哎，
1: 而且哪些人要需要格外的注意和谨慎呢？
0: 是的啊，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大家像刚刚我提到的吃这个冰镇的西瓜怎么吃才健康，咱们也和各位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现在真的是就是大家可能解暑降温的妙招也非常的多，常见的就是吃一些这个冷的东西冷饮来去降温，但其实呢也是要注意一点了，因为可能会引发一定的风险。首先呢就是急性的胃肠损伤和痉挛，诱发就是胃肠的一个慢性病。因为有的时候大量吃冷饮或冰品呢，会瞬间刺激你胃肠道黏膜的血管，它就开始急剧的收缩，造成啥呢？造成你胃肠局部的血流大量的锐减，消化液就会分泌量就会减少，直接削弱你胃肠的消化功能和黏膜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外敌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像胃肠病，就是有些胃肠比较敏感的人群呐，或者是你这时候恰巧空腹状态，再或者是你运动完之后你马上吃这个大量的冰水呀，或者什么嚼冰块啊，特别容易引发急性的胃肠的痉挛，出现这个胃痛啊、胃胀啊，或者恶心腹泻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小峰也有，就是我突然吃这种冷饮之后的话，就是说可能会坏肚子。
1: 哦，就是因为一凉一热，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肠胃会受不了。
0: 嗯，是的。
1: 对，因为最近啊，在这个福建福州，这一个2岁的男孩在海边儿游玩，
0: 哎，
1: 然后他呢就饮用了这个凉水。你看玩完这个水之后，他就回来马上又喝凉水，
0: 哦，
1: 然后马上又吃冰西瓜，一下子当晚高烧就到了39.5摄氏度。
0: 哎呀，
1: 而且连续的4天反复的发热，每天都腹泻10多次。
0: 嗯，
1: 最后确诊了，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有炎症了。
0: 哎呀，
1: 就是鼠伤寒沙门菌肠炎，这是一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
0: 对的，
1: 其实就是肠胃的一个炎症，
0: 所以说也是大伙常说的那个叫做冰箱病。
1: 哎，对，这个有一个这个俗称就叫冰箱病。
0: 哎，
1: 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冷饮马上就吃，然后就会得一些肠胃上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病。
0: 对，所以说啊，不光会得这个病，还像刚刚小峰说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个胃肠的一个损伤或痉挛。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呢？刺激心脑血管，这个是挺吓人的一件事儿。你想啊，这个天气比较温度比较高，血管是处于扩张的状态，你突然摄入大量的这个冰品，它其实会刺激全身的血管进行快速的收缩，导致呢血压短暂的这个骤升，
1: 热胀冷缩嘛。
0: 对呀，你说本来人都挺平稳的，你血管突然就循环紊乱了，你对于健康人群来说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呐，像胸闷呐、心慌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如果你要有点慢性病，你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或者动脉硬化等等的基础病人群来说的话，那这就挺吓人了，你说是吧？
1: 是的，而且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些心律失常啊、心梗啊这种危重急症。
0: 对，
1: 吓不吓人？
0: 对，太吓人了，会出现安全隐患呢。
1: 嗯，
0: 同时你像孩子，有很多伙伴会说，哎呀，那小孩还是尽量少吃点凉的，那身体都没长成呢。但其实这句话其实也有一些道理的。你看，
1: 是的，
0: 儿童就胃功能它发育呢没有那么成熟，胃肠平滑肌呢调节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如果要特别这种过量啊或频繁的食用冷饮，是对儿子夏季的这个胃肠道，就是叫什么叫肠套叠重要的一个诱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所以说呢，大家呢也是要尽量给孩子少吃点那种冰饮啊或冷饮，因为确实是对孩子的身体呢也会引发不适的，非常重要，
1: 而且也会影响一个发育的成长哈。
0: 对的，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会给体内增加湿气。
1: 对，这个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0: 嗯，对，
1: 你这凉的吃多了肯定会增加湿气啊。
0: 嗯，对呀，如果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夏季人体呢阳气浮于体表，体内呢肝脏的阳气又相对虚弱，频繁引入这个寒凉的食品会这个损

0: 伤啊、脾胃啊、阳气啊等等等等，就会出现身体困重、四肢乏力、大便黏腻、舌苔厚重、反复长痘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湿气症状。所以说呢，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适量的去饮用一些冷饮。
1: 所以说就是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哈，记住这些知识点，就不要空腹的去吃冷饮，比如说吃饭以后啊2到3个小时，哎，这个时候哎吃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一个是就是在户外炎热的天气，哎，可算进到这空调房里边了，哎，这感觉还不过瘾，就对这个风口啊直吹，然后呢迅速吃大量的这个冷饮，还是尽量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去做啊，原因也告诉大伙了，会出现几种可能性啊。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适量控制，对不对？
0: 对
1: 啊，什么都不要过度，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是有一个养生的意识，不要说觉得自己的身体太好了啊，怎么样都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哈，身体是本钱。

0: 好，这一时间呢，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
1: 嗯，来看看吧，因为留言还是蛮多的，我们得读一阵儿。然后大自然的搬运工是谁呢？我看看啊，主持人你好，你俩说的非常的对，明知道身体不好，可是这么热的天儿，早晨就想来一杯冰咖啡唤醒自己。
0: 哎呀，真的是，早上的时候来一杯冰美式，
1: 哎，
0: 一下就唤醒了。其实唤醒我的不是冰，而是那个美式，像中药一样苦。
1: 哎，真的啊。其实很多伙伴呢都知道，这喝冰美式啊，这个那个冰美式那句话怎么说呢？冰美式如良药，然后热美式如什么什么啊？大家应该理解这句话。
0: 什么什么？
1: 对对对，两个字儿的啊。但是呢，其实说实话，小峰就是挺能喝热美式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也喝热美式。
0: 对，
1: 这是非常的。
0: 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你觉得冰美式，你看早上空腹来杯冰的，是不是？刚才咱说啥来着？
1: 对呀，刚跟各位解释完。
0: 但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不太能喝冰美式或者不太喜欢美式的这个咖啡口感的人，
1: 嗯，
0: 热美式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
0: 不要觉得像是中药一样，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独特的味道在里面的，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啊。你也能喝了？
0: 对，所以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早上可以来杯热美式，它效果是一样的，
1: 既温和，然后呢也是能够唤醒你一个早上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王十二发来消息说，我投小月亮一票。
0: 好的，记住了啊，记一票，记，我们现在记正字儿。
1: 对，记一票啊。然后呢，菲菲乐发来消息啊，我记得小时候吃冰棍儿吃的头疼。
0: 对，你看小的时候吃冰糕、冰饮，你突然吃的时候，哎呀，那一下子你嘴里含一大块冰，你有的时候头就会突然的疼痛。
1: 那不就咱说呢吗？
0: 对呀，
1: 就是那个血管迅速的
0: 收缩。
1: 对，所以说呢，这个
0: 这知识点一下就用上了。
1: 对呀，这不对上了吗？这不对不对？然后恒福九天发来一条路况消息，说体育馆万达、华府南北已经堵死了，正常，我们这都习惯了。对，确实是。
0: 万达华府南门啊。
1: 对，就
0: 这个时候，大家在这个地方绕行一下吧。
1: 对，就是万达一左一右，就是一条道，就是现在这个点儿，基本上车就比较多了，所以大伙呢能选择绕行，还是选择绕行一下吧。
0: 好的，感谢提醒。
1: 嗯。哎，冰淇淋发来消息啊，说我投早高峰乐队一票。首先呢，这个名字呢跟咱们节目比较贴切。第二个呢，一提到乐队，就会使人的心情很好，所以我觉得啊，早高峰乐队特别符合咱们这个节目的气质。现在1:1了啊，
0: 可以可以，再画一个正字儿。
1: 蓝发来消息，我投小月亮。
0: 帅气的小王子也说了，说我来打卡啦，你们就叫早高峰乐队吧。
1: 哎呀，这说实话，这两个票
0: 咬
1: 得挺紧啊。蒋发来消息说，主持人好，我投小月亮。小月亮现在三票了，领先一票。宋发来消息说，小月亮组合比较顺口。哎呀，四票了。也是一条路况消息，来自于宋发来说的，二道蔬菜北侧路口有一起小小的剐蹭啊，发

0: 来照片了，我们看到了。橘子发来消息说，我是女生，所以说我喜欢小月亮这个名字投一票。完了，这小月亮现在是
1: 遥遥领先了好像女生多一点啊，喜欢小月亮的女生多一点。
0: 嗯，是的。然后天气这么热，来自于零距离发来的消息，畅通早高峰又这么火，所以说都是小月亮惹的祸。哇，在这等着呢。
1: 哎呀，现在想了很久吧，是不是？
0: 所以说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啊，这个小月亮应该是胜出了，因为我哭哭的在点这个后台私信留言。
1: 嗯，看到好多小月亮。
0: 对，好多啊。然后呢，
1: 但是早高峰乐队也不甘示弱。
0: 嗯，
1: 所以说啊，到底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咱今天晚上必须决定一个了，
0: 对，
1: 好不好？我们通过大家的投票，小峰和天月两个人组什么样的组合名字呢？
0: 嗯，
1: 小月亮和早高峰乐队二选一。
0: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哇，子文发来消息啊，说早啊，小峰。那个、啊、小月亮啊，名这个起好叫小月亮组合、嗯、今天刚跑完5公里，然后回家呢做了一个营养早餐，一份南瓜炖虾仁儿，煮点鸡蛋，杂粮饭。我的天哪，这么热的天也算是热爱生活了，你看早餐吃多丰富
1: 啊，好棒啊。
0: 哎呀，一张照片啊，
1: 色彩很均衡，
0: 真好看，
1: 营养也均衡
0: 又好看啊，这个色香味俱全，真的是太好了。
1: 哎，咱就着这个，我们今天也来一段互动话题。
0: 好啊，
1: 就是大家可以晒一下自己的早餐。
0: 嗯，
1: 就你看早上的时候，这个图片可以给我们晒来，然后来可以详细讲解一下今天吃的具体是什么、
0: 嗯、
1: 好不好？
0: 对，如果啊是你拍这个照片呢不是那么好分辨，一定要附一段文字，上面写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分辨不清楚到底是啥。
1: 是，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嗯、看看大家早上都吃点什么好的呢。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一个交通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互动呢不白互动，也有可能获得由德华冷饮提供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同时今天还有一个来自于响秋大米提供的一个精美米砖也会在今天的早上送给各位。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我们一会儿见喽。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零四幺七